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五月天带来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在早上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毛绒玩具。你有没有就是以前特别喜欢过一些毛绒玩具？

0: 具或者关于毛绒玩具一些特别有意思的经历，欢迎你可以来分享一下。
1: 嗯，
0: 你像刚才有朋友就分享说自己家里的这个小朋友特别喜欢毛绒玩具，哎，每次去带他们买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到的那个品牌，他会有一些互动嘛。
1: 嗯，
0: 他说那个互动就每次特别受不了。
1: 啊，对对对。
0: 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是分享自己，哪怕现在就是已经年纪觉得很大了，然后依然是很喜欢毛绒玩具的，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而且到了8点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游戏的环节，
0: 对，
1: 叫做猜歌，而且还有一个环节叫做好歌手无需多言，所以8点的环节还是比较多的哈。
0: 对，
1: 今天我们来猜的这个词呢，看起来啊好像很简单，总觉得好像所有的歌里面，不是也不是所有的歌吧，很多歌都会出现这首，这个词语，但其实找起来还真的挺难找的。
0: 我们两个刚才想了很久很久带有这个词的歌曲，
1: 我甚至问了 DeepSeek， 但我不总是不相信 DeepSeek， 因为 DeepSeek 有一次真的把我气到了，你知道吗？
0: 有一次他给了他一个错误答案，他还一直犟嘴，
1: 就是我说给我找一下带简单歌词里面有简单的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给我列举了一些，没有列举黄小虎的那首没那么简单。我就说那黄小虎的那首没那么简单里面有没有简单，他说黄小虎的没那么简单这首歌里面没有简单两个字，因为那个他在那个副歌唱的是相爱没有那么容易，他整首歌里面都没有那么简单，都没有简单。我说那请问黄小虎的这首歌里面的第一句歌词是什么，他说他第一句歌词唱的是没那么简单。我说那么这首歌里面有没有简单这个词呢，然后他说没有。
0: 再给我犟，再给我犟，
1: 哎，
0: 怎么回事啊小弟。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猜的词不是简单哦朋友们，我们今天猜的词是答案。
1: 所以我反正我问了问他，然后他也给了我一些里面有答案的，也算是差不多可以，咱也不能说人家全错对吧。
0: 对，那你先唱一下。
1: 你先唱，你忘了？
0: 我已经忘了。我大概记得，我想到的这首歌曲，它是两位歌手合唱的，它的前一句是这样唱的，然后他最后一句才有答案，答案。
1: OK， 完全听不出来。我要赶紧唱我的，不然又忘了。
0: 来，
1: 这是一张新专辑，2025年、
0: okay、
1: 有一位歌手的新专辑，这首歌里面是哦喂呀哦，答案，哦喂呀哦，
0: 还有山歌的部分呢？
1: 啊，对呀。
0: 哦，你是男歌手还是女歌手？
1: 答案。男歌手，
0: 哦、oh ，
1: 男歌手，我还看他演唱会来着，去武汉。
0: OK， 好的好的，
1: 这已经送完了啊。
0: 这两个全是错误答案
1: 啊、对，这是错误答案。我们今天要听的这个正确答案的这个答案啊，这一位歌手是不是刚来看演唱会？
0: 对，刚在咱们郑州开过。
1: 我前段时间也不是前段时间，就是周日的时候去某个商场，商场里面有一个他大大的一个像，Q 版的人物的一个像雕塑一样的东西，然后所有的歌迷都背着一个娃包，娃包里面全是他的娃娃，周围还有很多卖他的那个娃娃的周边。
0: 哇，我这个场景很壮观。
1: 这个歌手是谁？想必你心中有数。而这首歌也是在孩子们当中非常火的一首歌曲，
0: 传唱度很高。
1: 对，它居然是《热辣滚烫》里面的一首歌。
0: 哎，我们来听听看啊，这首歌曲的答案出现在哪个地方呢？
1: 那个噔噔噔，是不是就出来了？
0: 哎，我都不敢再多截两秒，再多截两秒，这太明显了。
1: 哎，是的，
0: 各位赶紧把自己的正确答案发送过来。
1: 是，说到小朋友，马上也要放暑假了，
0: 没错，
1: 对吧？最近这段时间，各种各样的小朋友现在正在考试。
0: 是的，
1: 不要再等到他放假的时候，让电子屏幕当孩子的电子保姆了哈，可以放下手机，带着孩子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如果你也想安排孩子亲近自然，但是又不想查攻略订酒店的话呢 ，Melody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啊！住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2天1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亲子就可以了。住得很爽，告别赶场式的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 避暑，住的也很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有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和激情，这个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不管是几口之家套餐也给你算得明明白白，我们有一大一小的套餐299，标配出行两大一小是399，二胎家庭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直接是439，人均100多，住玩全包，平时你单定一晚上酒店都不止这个价，真的很划算，而且有效期是到2026年7月30日，超长待机，如果你一直没有用的话，这个钱也是会退给你的，所以你可以放心先给它放在自己的钱包里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是不是已经有人答对了？
0: 已经非常多的正确答案了。哎，我今天早上在出门之前我还刷到了这位歌手他在自己演唱会现场的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问现场的一个歌迷，问他说你来河南郑州有没有吃到什么好吃的这个东西啊，这歌迷说我吃辣椒炒肉特别好吃。
1: 哎，
0: 然后周深就一脸疑惑说辣椒炒肉，来郑州为什么要吃辣椒炒肉？然后他就分享说他自己是一个特别爱吃辣的人，
1: 他可以吃辣，
0: 对，他说他很喜欢吃辣，但是他来这儿喝了咱们的胡辣汤，他一整个就是啊清醒了那种感觉，就是辣醒了给他，
1: 也就是胡辣汤对于他来说就是咖啡。
0: 哎，是的是的。
1: OK
0: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啊，各位已经知道是哪首歌曲了，接下来各位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大声的演唱一下。

0: 这是周深带来的一首作品《小美满》，也是今天我们的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各位歌手朋友们，赶紧通过三十秒的视频投稿发送过来，演唱一下这首歌吧。
1: 嗯，很多朋友都已经发过来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但是我不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唱的是哪个答案啊？
0: 目前是我听到有朋友在唱咱俩唱的那个错误答案，
1: 哦，
0: 也有正确答案。
1: 还有朋友，你知道吗？就是不仅参加了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且参加了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哎呦，怎么有这么好的朋友啊？
1: 对，然后不仅唱歌的时候呢，在唱得很好听，而且并且照到了自己喜欢的毛绒玩具，是哪一个？
0: 我们一会儿给大家一一的展播一下，然后也等一等大家哈，其他的歌手可以通过三十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音乐有话说来演唱一下。
1: 是的，此刻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母 C 和 K。所以可以来聊一下，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觉得天气这么热，然后穿着这个内衣特别不舒服的话，会不会是因为该换了？有朋友也可能会说我挺舒服的，但是你是真的舒服还是你已经习惯了不舒服了？你就已经默认它是不舒服的。其实它是可以很舒服的哈，夏天穿一件这个薄薄的 T 恤，如果你内衣卷边跑位，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怕内衣痕迹太明显，到了晚上脱下来肩膀上两道红红的，你真的要换一下内衣了哈。今天给你推荐的就是忘了，可以让你忘了它存在的那种内衣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前一阵上过一批，很多朋友在问后台还会不会补，因为内衣它其实是消耗品，你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的确是要换一换的哈。趁着这次返场，我们又补了一批货给上次没有赶上还有就是穿过了想要再囤一套的朋友，记得要下单了。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 CK 官方旗舰店，一套是978，今天三折秒杀只要299。
0: 哎，是的，
1: 想趁着夏天换一批贴身穿的这个内衣的话呢，把这份自在穿在身上的话回复 CK 就可以了。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不用另外配，洗起来呢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都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像那个细带那样可以勒出痕迹，而且它懂得你的每一个场景，就是健身的时候也是可以稳稳拖住你的，不会跑位，不会尴尬，通勤的时候穿在白衬衫里面，领口也非常的干净，显得很专业啊，没有多余的痕迹。约会的时候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啊，有那种松弛感出现了，因为 CK 它也会把一些时尚感来带给你。面料呢是90%棉，加上10%氨纶的一个黄金比例，轻薄舒适亲肤，底裆是100%的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半包臀的设计没有卡臀的尴尬，版型也非常的贴合，厚薄适中，微弹不勒肉，也很舒适，配牛仔裤啊、半身裙、运动裤都非常的自然，宅家的时候穿也非常的舒服，一整套内衣陪你切换所有的身份和场景。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就可以了。
0: 是的，我们再来跟各位说一说今天的这个价格哈、啊。平时呢你在官旗买一套的价格是大概要小1000，今天我们直接全场299，你就可以到手一整套了，而且我们准备了有经典黑和高级灰这两个颜色 SML 三个尺码，你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择一下。这种内衣的消耗品，我其实建议你可以趁着价格划算的时候多囤两套，这样你换洗也比较方便，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了。那除了刚才我们介绍的女士的这些款呢，我们也给男士准备了有黑金属系列的内裤，像夏天特别闷热的时候呢，这个内衣如果穿得不舒服反而也会让你整个状态不好。那我们今天准备的男士这个内裤呢，它也是无痕宽边高弹腰带，贴合腰身不勒不松，怎么拉都不易变形，而且它的面料也是刚才我们说的95%的棉，加上5%氨纶的黄金比例，摸上去就是软软糯糯的，你穿一整天也不会觉得闷。三条装今天到手价也是299，你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1: 上次错过的朋友这次不要再错过了哈，直接回复 CK 就可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好歌手无需多言也来听一听大家这个演唱的怎么样哈，然后来听一听大家唱的这个小美满到底有多美满。
0: 哎，是的，首先我们来听听看今天的第一位歌手，然后他的名字呢让我看看啊，是点点呀，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他说既给我们分享了他唱的歌，也分享了他的毛绒玩具，来掌声有请。

0: 浪漫。
1: 好、哦，他喜欢的是星黛露，然后再来听一下，还有哪位歌手？
2: 下一位如如，掌声有请。
3: 有个简单的问题，什么是爱情？它是否是一种味道，还是引力？
2: 哎，唱出了郭采洁的那种感觉耶，就很松弛，对不对？下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一只绵羊》，掌声有请。
4: 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它像眨眼的小太阳。
1: 你等会儿，你没有什么事情一直赶吗？8:20了，
2: 你不是八点
1: 打卡吗？
2: 真的没事要赶吗，绵羊？
1: 你是不是忘了什么？
2: 越来越松弛了啊、哦！下一位朋友没必要来，掌声有请。

0: 你还是需要急急忙忙说一个答案的。你搭档说完话了以后，你要记得接，
1: 表现出、
0: 给搭档一个答案。
1: 对答案的求贤若渴。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别忘记回复一下话剧来看一看哈。我们的开心麻花2025年度全国票房冠军的爆笑大戏《出马》会在七月中旬，7月17号、18号的时候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的地点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它目前啊，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这个含金量你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它从去年的时候，这个话剧，它从2024年底的时候，这个话剧开始火，一直到现在，你应该是看不到任何差评的，甚至我们其实在它还没有来到河南的时候，有很多的朋友会去北上广看，来到河南了以后，还要忍不住就是再看一遍，发朋友圈告诉大家，我看了这个话剧，我现在就是一个非常懂话剧的人了，就有这种感觉，因为我看到了好东西，就这种状态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话剧，我们现在呢购票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因为你还可以抢到好的位置。因为在去年我们看这个他第一次来到河南的这次的出马的时候，我坐的稍微有点偏，我就觉得有一些很好的这个布景呀什么的，可能需要坐在正中间才能是体验感是最好的，所以你要抢一下好位置啊，朋友们。
1: 对，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话剧就可以来下单了。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3: 世界杯家属指南，你好，我是李培。世界杯来了，如果你家那位突然昼伏夜出，情绪忽高忽低，别慌，你不是一个人。今天我们就用三条球场规则帮你搞定家里的球迷。第一条，越位。足球里越位就是你跑到了对方防守球员前面，放在家里，他看球的时候别突然站在电视机和他之间，不是他不爱你，是那个瞬间他跟球门在一条线上，条件反射想射门，给他空间就是给自己体面。第二条，伤停补时。他说再看5分钟就睡，这个5分钟通常乘以3，建议你提前约定补时可以，但第二天早餐他负责，这叫补时睡。第三条，点球大战。如果他支持的球队输了，嘘，别说话，递罐冰可乐，拍拍他肩膀，你问你怎么不开心，等于让他把那脚踢飞的球再踢一遍。规则是玩笑，陪伴是真的。世界杯4年1次，你要不要跟他一起？哪怕你看不懂球，但你懂他。这里是世界杯家属指南，我是李培。世界杯来啦，一起看球吧。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5: Wake up!
6: Hey!
5: Yeah!
6: Wake up!
2: Wake up! 全宇宙

0: 这是周深带来的没关系，在8:28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你也可以回复一下字母 C， 可以在上个小节的时候也和你分享了哈。我们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有推荐过这个 CK 的这款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的套装，然后在之前的时候上过一批，很多朋友在后台问还会不会补，所以趁着这次返场我们又补了一批货给上次没有赶上，而且还有就是穿过了觉得不错想要再囤一套的姐妹，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来看一看哈。
0: 是的，
1: 国际明星同款，没有钢圈的设计，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穿上去稳稳托住，而且不会勒出红印。官旗一套是978，我们今天是一套一套的卖的哈。
0: 对，
1: 今天三折秒杀，只要299，回复 CK 就可以了。很多人心中的轻奢代表就是 CK， 一直创立到现在也是很时尚界的一个顶级的品牌了哈，不张扬但是有恰到好处的质感，就是它的 logo 非常的漂亮。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我们这一套内衣呢用了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不用另外配，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都是 CK 经典 logo 的织带，然后宽而且非常的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而且它懂你的每一个场景，健身的时候可以稳稳拖住你，通勤的时候在 白衬衫里面领口也很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约会的时候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有一点松弛感和时尚感在里面。面料呢是90%的棉，加上10%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比例，轻薄舒适亲肤。底裆是100%的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半包臀的设计也没有卡臀的尴尬，直接回复 CK 就可以了。
0: 是的，也来跟各位所以算一算今天我们的价格哈，平时你在官旗买一套的价格是900多，今天我们直接宠粉返场是299，到手一整套。准备了有经典黑和高级灰这两个颜色，有三个尺码，从 S 到 L， 然后每一个你都可以就是穿出自己的感觉。两套间算下来才500多，你可以趁着今天的福利，我觉得你可以多买几套，因为内衣是消耗品嘛，
1: 对，
0: 你换洗也是比较方便的，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拿到链接了。然后我们今天除了有这个女生款的，男士也帮各位安排上了，我们准备了一个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夏天比较闷热的时候你就是得需要一个面料比较舒服贴合自己的这个身体，然后不勒不松，这种内裤穿起来会让你非常的舒服啊。今天准备的这个内裤也是三条装，有黑色、藏青、深灰各一条，三条到手也是299。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 CK 两个字母，用普通内衣的一个预算穿到轻奢大牌的质感，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了。每一件也都是正规品牌授权，我们的这个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而且链路是比较齐全的，可以开正规的发票，你不用担心会买到的这个东西有品质问题。尺码方面，我们女士套装 SML 三码可选，男士内裤尺码也是比较齐全的，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趁着今天的宠粉返场给自己的贴身衣物也稍微的换一换。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的并行的话题就是来跟你聊一聊那些小的时候从小玩到大的毛绒玩具，不知道你现在还会不会是一个非常喜欢毛绒玩具的朋友哈。
0: 对，
1: 有些朋友就是觉得毛绒玩具对于小朋友来说呢有一点点幼稚，但是对于大人来说刚刚好。
0: 对，今天有很多朋友就是来说了自己的年龄，然后说自己喜欢的这个毛绒玩具，就是他给我们提供的那个情绪价值，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很多人都提供不了的。
1: 因为你没发现可能不太会给小朋友买毛绒玩具，是因为他现在对于小朋友的呼吸啊然后这些
0: 啊，对，
1: 会有一点点的在意，然后大人的话就是糙一点就可以买各种各样的毛绒玩具，甚至那个从那个娃娃机里面抓出来，今天晚上我就抱着睡觉，管他。
0: 就关于这个抱着睡这件事情，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有多少朋友是晚上会抱着毛绒玩具睡觉的？因为
1: 必须是毛绒玩具吧，因为我抱的是棉花娃娃。
0: 那也算啊。
1: 嗯，
0: 还有那种就是它可能不是某个具体的这个动画形象或者是玩具的形象，它就是一个那种毛绒材质，一个长条型的，你可以侧面抱着它。
1: 那夏天着实是有点热现在，
0: 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一定要抱着的。
1: 我必须要抱，我现在已经养成习惯了，我翻身的话就是抱着它翻过去。 非常明显能感受到。
0: 我考虑到人家不想翻身，
1: 永远永远不可能，就是每天醒过来的时候，永远不可能是我的手是撒开的。
0: 哦，是这样，
1: 对，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从最开始，其实我最开始是没有抱着棉花娃睡觉的习惯的，
0: 嗯，
1: 就是硬生生的养成的。而且，如果我是出差的话，我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在家里面这个娃娃是40厘米的，
0: 嗯，
1: 然后如果出差的话是要带一个20厘米的，20厘米的那个娃娃也是需要抱着睡觉的。
0: 哦，
1: 抱着睡觉的时候，说实话，就是本来抱的是很大的，再抱小的话，其实有真的有一点点，就是在自己的胸前，就是两只手相当于是在抱着自己的肩膀，才能箍住那个娃娃，才能抱住他。
0: 哎，你真的好宠他们哎！
1: 嗯，
0: 而且就是有的是现在有很多朋友会有一些那种小一点的娃娃，
1: 啊，
0: 就像你包上挂的那个，
1: 嗯，
0: 然后就是随身会带着他嘛。
1: 那个没法抱着睡，太小了。
0: 就是比如说平时你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让他来陪着你。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毛绒娃娃这件事情，毛绒玩具。哎，你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也可以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Kygo 和 Whitney Houston 带来的歌曲 Higher Love。

0: 这是 Kygo 带来的 Higher Love， 在8:38 Wake Up 全宇宙正在直播。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毛绒玩具。陈大花说，因为我们刚才说了抱着毛绒玩具睡觉的话翻身怎么办，嗯，他说你左边放一个右边放一个，你就不用抱着翻身了。你翻过这边，这边还有一个。
0: 那你家的床你得买个2米的床吧，我是觉得。
1: 因为我喜欢靠边睡。我喜欢靠边睡，我基本上，而且我还买了一个，我家是特别大的床，嗯，我从就是大学毕业了以后，嗯，然后拥有了自己的房子，就是一个大床，一直到现在这个毛病都没有改过来，因为你在宿舍睡的是小床，
0: 哎，对呀，
1: 到现在我依然就是我可以随意的睡任何小床，
0: 但是，然后这个大床
1: 靠边睡，在大床上靠边睡。
0: 我跟你是完全相反的一种情况，我可能是因为在这个小床睡得不太舒服，等我拥有了自己的大床之后，嗯，我就开始各种翻腾，嗯，我在我的床上各种翻，就是我现在睡觉的时候，我虽然没有这个抱着的毛绒玩具，但是会有一个多余的枕头。
1: 他肯定有会抱着的毛绒玩具，他只是不好意思说，他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会把那个毛绒玩具藏起来。你肯定有。你就不好意思说。
0: 我有一个，我先说这个枕头的事吧。
1: 不想听枕头，谁愿意听？谁想听你枕头？
0: 哦，有，行了吧。我有10个毛绒玩具在我的床上等着我，然后我就睡觉就一直翻身，我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除了我枕的那个枕头之外，其他东西全部。

0: 内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我们的时间是在7月10号首发，从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你可以体验一下这个草原和沙漠有多么的好玩。先说这个草原，我们去的是希拉木人，你在这儿可以体会到牧场滑草、射箭、卡丁车，还可以穿一穿那个蒙古袍，还可以住蒙古包，这种感觉是非常。怎么说，你在这边是完全体会不到的。
1: 哦，对，这里拿蒙古包呀，但是我跟你讲，我们不是住那种普普通通的蒙古包，我们住的是那种砖包。
0: 对，
1: 哦，里面是设施非常齐全，可以洗澡上厕所的。
0: 你大概可以理解为以前的蒙古包是一代住宅，现在咱们住的是四代住宅。
1: 哦 ，Pro。
0: 哎，是的，还有这个沙漠的行程，我们会带你去到沙漠里的迪士尼，你在这儿可以骑一骑骆驼啊，玩一玩这个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等等。另外我们还有很多这个可以让你体会到当地文化的行程，我们落地就让你就带你去这个博物馆，感受一下内蒙古的文化是什么样的。
1: 哎，
0: 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内蒙两个字，席位也确实不多了，因为7月10号就出发了，20人小团，不急不赶，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就可以报名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内蒙。另外呢，天气越来越热了哈，最近这段时间如果防晒没有做够，这个晒后修复一定要跟上了。
0: 哎，是的，我们帮你准备了一个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精华液，你在每天这个晒后回家的时候呢，你用一用它，首先它可以帮你做到抗皱紧致，其次是舒缓修护，还可以做到深层补水。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你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我们今天的秒杀价它平时是299，今天直接159就可以到手了，还不够，我们再送给你一个300毫升的大喷雾，你搭配着这个精华一起用，就是一个先修后补，内外兼修，让你的皮肤状态时刻保持一个好的这个水分哈。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现在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8:42，我们稍后见。
2: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李荣浩，我在 My Radio。
3: 欢迎光临
4: 克什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向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3: FM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这是维里安带来的一首新作品很久很久，在8:4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二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不要忘记回复内蒙，可以在7月10号的时候我们一块去内蒙玩了啊。
0: 对对对，整个这个5天4晚的行程还是挺丰富的，而且现在这个天气你去那儿刚好就是去避暑，
1: 就是此刻我看到的说是20多度，下次我们再问问那个双双到底有多少度，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带衣服，可别冻着我了。
0: 那你带个羽绒服吧你。微信公众号各位回复一下内蒙，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发啊。
1: 是的，另外呢我们还有很多的活动给小朋友准备，因为马上就要到来的暑假嘛，肯定不可能让他在家闲着吧。
0: 对啊，我们准备这个行程我觉得是可以让小朋友锻炼很多他自己的能力，比如说他的思考力，他的行动力。我们这次是5天4晚的时间，让小朋友们8到15岁孩子都可以报名啊，让他们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然后在郑州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我现在大概都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就是小朋友们带着那个就是导演们他们会带的那个耳机在后台说，下个节目谁谁谁谁准备后场怎么怎么样。
1: 我现在脑海里面想的是马克说，我能当演员，我能去那个试镜吗？然后小朋友说你有预约吗？把简历发来我看一下。
0: 小朋友说你自我介绍都没有做，我们这边不欢迎你，然后把我 pass 掉。所以这个晚会啊，孩子们真的是他就不会在家平时在玩玩手机啊什么的，他可能就会和小伙伴一起为新学期的这个学习来准备一下，做一做导图，然后查一查资料，对不对？所以
1: 马上小朋友已经开始上班了。
0: 小朋友越听越觉得不对劲儿。家长朋友们给他们回复一下成长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报个名吧。
1: 对，家里面不养闲人了，有一种这种感觉。
0: 对对对，这个晚会到底怎么样啊，大家各司其职，都别闲住啊。然后这个小朋友安排好了之后，你就可以放心出去玩了。
1: 是的，除了回复内蒙，我们一块去内蒙古之外呢，你还可以回复一下旅行，看一看我们的新疆的行程。
0: 7月25号从郑州直接飞到新疆，然后落地咱们就坐2+1的陆地头等舱，是非常舒服的，而且一天带你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和冰川。现在报名我们还会送给你演出以及烤全羊，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旅行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也来结束这2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 Taylor Swift 带来的歌曲 I Can't Do It With A Broken Heart。

0: 说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听到一首来自黄霄云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说谎动物》，也开始了我们今天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这会儿呢又到了我们的好物分享的时间了。如果你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都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 CK， 因为今天在节目里面给你带来的是 CK 的内衣，也是一个返场季啊。如果说你在上一次我们在推荐 CK 内衣的时候呢，一直在纠结犹豫没有买，或者是你买了一个灰色的没有买黑色的，又想说两套都想入手，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因为我觉得啊，月季这件事儿啊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你想想看，每天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好看，然后别人看得见，但是穿在里面的衣服呢真的只有自己知道，但是舒不舒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比如说夏天你穿一件 T 恤，内衣卷边跑位，只能偷偷的用手去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怕内衣痕迹太明显，到了晚上脱下来的时候呢，肩膀上有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一口气，哇，终于解放了。如果说你每天都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的话呢，千万不要犹豫啊，赶紧把你身上的那个内衣给换掉。因为今天给你带来的这款呢，也是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的套装，在官方旗舰店呢卖到一套978，今天直接给到你三折破价，一套只要299。520男士送礼物的时候呢，就是卖的特别棒、特别火的一个我们的女士的复古引力带的这个内衣套装。但是呢，在经过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大家都想要，但是一直没有货，好不容易这次返场了。如果你想要的话呢，直接回 CK 就行了。在官方旗舰店卖到978，今天呢我们直接是299的秒杀。女士复古引力带内衣套装两件套，我跟你说啊，你回复完 CK 之后，你就能够看到这个内衣套装的样子，颜值还真的是挺高的。毕竟这款从上个世纪火到现在了，你知道吗？它解决了内衣最难的一个矛盾点，就是我们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个。那么这会儿你回音乐有话说，直接回 CK 就能够拿到这个购买链接。最最重要的一点，对我来讲还有个纠结的点，我想买我还嫌贵，对吧？毕竟原价这一套将近1000块了，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的确挺贵的，可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299的优惠，你就可以抓紧时间回一下关键词 CK。 这次呢我们全部都是正规品牌的授权哈，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所以呢买一套正装的正品的CK 的内衣，怎么着也得800-900块钱。今天的299真的是破价到底了，你可以直接回一下关键词 CK。 如果想给自己的另一半也顺手带一件的话呢，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也是299，只要回一下关键词 CK 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 Shape of Woman 来自 Lady Gaga 带来的作品，记得回关键词 CK 哦。

0: 周杰伦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爱你没差》。又到了我们今天早上要吃好的环节了。今天的早餐你吃了什么呢？我今天早上啊，真的特别的简单，就冲了一碗朱雀汤，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鸡蛋茶。因为就是嗓子不太舒服，感觉有一点要感冒，然后呢，我妈就说：“那给你冲一个鸡蛋水吧。”我说：“行。”其实我们说的这个鸡蛋水呢，就是咱们说的朱雀汤。医书上真的有啊，张仲景的《伤寒论》里面就有一方叫做黄连阿胶鸡子黄汤，好像就是说这个朱雀汤的。很简单啊，就是烧一壶开水，拿一个大碗打一个鸡蛋，用筷子快速的搅散，滚开的水冲进去，蛋花翻涌，像一朵朵金色的云，一定要盖上盖子再焖一会儿，最后滴几滴香油，哎，慢慢给它喝完。喝完之后的确会让我们的嗓子舒服一些哈。就每次我在上火的时候啊，然后就不想吃东西的时候，我妈总会说给你冲一碗鸡蛋茶吧，呵呵，还挺不错的啊。所以呢，今天早上的早餐你又吃了什么呢？记得早餐要吃好，快乐幸福一整天哦，就在90 MyRadio。
1: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2: FM90.0 My Radio
3: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如果有一天你所在的球队拿到世界杯冠军，你最想做什么？很多人的答案可能是把奖杯带回家，但有个冷知识，现在的世界杯冠军球队其实无法永久拥有大力神杯。夺冠之后，球队确实可以高高举起奖杯庆祝，但在规定时间后，真奖杯必须归还国际足联，最终留下的只是一个复制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世界杯历史上真的发生过奖杯失窃事件。1970年，巴西第三次获得世界杯冠军，根据当时的规则，他们永久拥有了世界杯的奖杯。可是3年之后，这座奖杯在巴西被盗，从此再也没有找回来。外界普遍认为它已经被融化销毁。这件事让国际足联吸取了教训，从1974年开始启用的大力神杯永久归国际足联所有，任何国家都不能带走。所以世界杯冠军能拥有荣耀，却不能拥有奖杯本身。因为这座奖杯不属于某一个国家，它属于整个足球世界。这里是球场外的世界杯，我是 Eric， 下期见。
4: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

0: 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暑假赶快跟着麦船长一起出去玩吧。7月10号的时候呢，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特别为孩子们带来了一条线路，这条线路真的是蛮好玩的，有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呢会进行一个首发，到时候呢麦船长会带着你一起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你这会儿回一下关键词内蒙，我们的小助理就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发给你。这趟旅行它其实亮点还挺多的，你像我们会去到希拉木人草原，下车就是哈达县里下马酒，仪式感满满，可以去牧民家喝奶茶，在牧场滑草骑马，然后还可以在傍晚的时候吃一顿烤全羊，看一场漠南传奇的马术实景剧。当然去到沙漠的话呢，我们会去吃到这个响沙湾仙沙岛，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斯尼，可以在那儿骑骆驼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而且呢玩累了可以去国老剧场看看杂技，有感受草原文化的厚重，还能打卡大昭寺塞上老街体验当地的烟火气。这次呢7月10号是我们的首发团，麦船长会带队，所以如果你想跟他一起去玩的话呢，就会要赶紧回复一下关键词内蒙，我们的小助理就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全部都发给你了。除此之外呢，出马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的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 9.6 分，豆瓣评分 8.5 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就能够了解具体详情。这首你送出来满舒克的一首歌，名字叫

0: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他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他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影视广播 FM 90.0

这个金玉的这首你看着办真的听得特别的解气，就是没有那种花里胡哨的炫技，全部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态度，编曲是电子节奏，然后加上一些鼓点，就出来之后呢就觉得气场直接拉满了。而这首歌讲的就是普通人被外界指指点点被迫妥协的憋屈，然后后半段呢直接撕破了这个伪装，就是摆明了不想迎合任何人，所以歌名的一句你看着办特别戳人，对吧？不争吵不辩解，就是坦然的做自己。一首歌也把时间带到了9:43，正在进行到的就是调频 FM90.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一个小时听歌时间 Yes and 来自 Ariana Grande。

七月的夏天 T 恤裙子真的是越穿越薄，看别人抬手撩头发，腕间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照镜子，总觉得手腕少了点什么。衣服，你会发现说自己的衣服换了不少，但是搭配这件事儿，有时候就差一点，那个帮我们点睛的一个手表。所以今天呢，我帮大家带来的这款好物呢，是很多人已经等了好久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上个月卖过一波，后台一直有人在问说什么时候可以再回来。这次返场呢，就是给上次错过、上次犹豫或者是上次买了还想再买一块的朋友准备的。明星刘星、吴谨言同款的小方糖，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官方旗舰店1620，今天宠粉返场，3折秒杀。只要468，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夏天穿的轻薄，手腕上的精致感，就是夏天最顺手的一笔小投资。所以你可以回表来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其实 Coach 在1941年的时候呢，就已经在纽约曼哈顿诞生了。当时是6个皮匠在阁楼里面用手工做出了第一批皮具，奠定了极简轻奢的基因。它不像传统的奢侈品那么高不可攀，它讲究的就是实在的价格，能够买到质感的东西。所以这块小方糖的腕表就是延续了不张扬但是有品味的调性。你这会儿可以直接回复表，用一顿饭的钱入手轻奢大牌。这个表你回复完关键词之后，你会发现它是那种方形的表盘，不挑手腕的粗细，戴起来又特别显瘦。表盘上是经典的马车的浮雕的图案，复古又摩登。表带是头层牛皮，绿色显白，棕色百搭，红色提气色，黑色经典。35毫米的大小刚好就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的尺寸，原装进口机芯，走时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洗手洗脸你都不用摘了。所以呢，你这会儿都可以直接回复表。你想想看，夏天我们可能穿一件白 T 恤，穿个牛仔裤，手腕上戴上它就立刻有重点了，对吧？穿裙子去约会的时候，抬手之间多了几分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能够露出一点点金色的表盘，概念里面也带有一点精致。周末带娃逛街喝下午茶，它都是不违和的。所以很多人一块表戴3-5年，但是 Coach 的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够帮你搭得上。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官方旗舰店是1620，今天直接给你3折468，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如果说你上次还没抢到的话，这次要抓紧时间了，回关键词表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谢谢你送出一首来自萧敬腾的歌，名字叫做《会痛的石头》。

0: 来自萧敬腾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会痛的石头。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秒杀产品呢，是牡丹花田金质真言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于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售价呢是299，今天直接给到你159的秒杀价，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所以这个组合就是为夏天定制的，抗皱紧致、舒缓修护以及深层补水，一共的价格是159。那平常我们可能单买就是300毫升的喷雾，也得将近小100了。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精华，一共是159，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适的。所以呢，夏天才刚开始，与其晒红了再补救，不如先把这套修护加舒缓的组合备在家里面。你直接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哦。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My
2: Radio。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T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今天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好物呢，依旧是我们的 CK 女士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明星同款哦，所以你可以抓紧时间先回 CK 来看一看，全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因为关于内衣这件事情啊，可能只有我们自己才知道穿的舒不舒服，对不对？你就比如说你每天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你脱下来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一口气说啊，终于解放了。如果你每天都是在经历这样的事情的话呢，你别犹豫了，赶紧把你现在身上穿的这个内衣给换掉它。今天我们聊的就是能够让你忘了它存在的那种内衣，来自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一阵子上过一批，很多人都在后台问还会不会补，那么趁着这次返场呢，我们又补了一批货给咱们上次没有赶上的，还有穿了想要再囤一套的姐妹，国际明星同款，没有钢圈设计，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穿上去稳稳托住，都不会勒出一道道红印儿。官方旗舰店呢，这个内衣卖到978，今天三折秒杀，只要299。CK 啊，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轻奢代表，而且我们说到 CK 的话，他们家的内衣真的是超级火。这款复古引力带的内衣从上个世纪火到现在了，所以呢，它采用的是那种没有钢圈的设计哈，但是不会塌。就是肩带跟腰边都是 CK 经典的 logo 的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会露出痕迹，所以这款穿着非常的舒服。最重要的就是它懂你每一个场景，健身的时候稳稳拖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约会的时候呢，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也是刚刚好的，就是轻薄舒服亲肤。你如果说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话呢，真的可以买回去试一试哈，因为官方旗舰店要卖到将近1000块了，978，今天直接299秒杀给到你，而且呢，我们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的，你可以放心来进行购买。自己买的时候呢，也可以顺手给身边的那位带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这个是三条装，也是299哈，穿了才知道什么叫舒服，所以我觉得 CK 的内衣内裤啊，我们真的是不用犹豫那么多啊！之前可能就觉得说它的价格有一点高，毕竟一套将近1000块，然后三条内裤也得大几百块，1000。但是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拿下了3折的优惠，还是我刚刚讲的，我们是正品保证哈，可以开发票的，你可以放心来购买。3折的价格不是什么时候都有，299，平常可能就是一套普通内衣的钱了。但是今天你买走的可是轻奢品牌 CK 哦，抓紧时间回 CK 两个字来秒拍秒付吧，黑色灰色都非常的好看啊！继续为你送出一首歌，这是来自阿妹张惠妹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装醉》。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世界杯主打歌，你好，我是佳阳 Shakira。

回来了。2010年，他教全世界说哇卡哇卡，这是喀麦隆的一句行军口号，被他变成了地球的舞步。16年后，他又带来了一个新词 ，die die。意思是加油。球场上球迷催着球队往前冲的时候，千百万人同时喊出来这个词。但这就是这首歌曲最狠的地方，意大利队根本没进世界杯，连续第三届了，整个地球都会唱呆呆，而发明这个词的国家自己却用不上了。不过 Shakira 在这首歌曲当中还做了一件更聪明的事情，他把全世界说加油的方式都串联成了一句副歌，呆呆意大利语， Ego 日语，大力西班牙语， Alizé 法语， Let's go 英语，五种语言同一个意思，再加上 Burna Boy 的非洲节奏，你不需要翻译，球场上的呐喊本来就不需要翻译。16年前，他让全世界跳同一支舞，16年后，他让全世界用不同的语言喊同一句话。世界杯主打歌就是 Shakira 呆呆。

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Loneliness Night 来自 R&B 教父陶喆和 Alin 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就在九零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尚雯婕的一首《梦蝶》。其实这首歌它是在用庄周梦蝶的意境讲跟自己和解的心事，借我一束光照进阴霾，就特别的戳人，就写尽了挣扎、遗憾和自我的释怀。我觉得这首歌在我们特别迷茫的时候来听的话呢，是相当治愈的。整首歌就像是一直冲破尘埃的蝴蝶，藏着历经世事的通透，安静又特别的倔强，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应该是能够跟我们来引起共鸣的，就是那种纠结呀、温柔啊，一起来听听看吧。尚雯婕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梦蝶》，听着又空灵又有力量，完全就是尚雯婕独一份的这种风格。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5: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4: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6: 纷争开始了。
4: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1: My Radio，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9: FM90.0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如果这就是爱情。9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是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七月的夏天 T 恤裙子越穿越薄，看到就是别人抬手摸头发的时候呢，腕间一闪，气质就上来了。自己照镜子总觉得手腕少了点什么，衣服是换了不少，但是搭配这件事儿有时候就差一块点睛的表。今天呢就是那一块很多人等了好久的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上个月卖过一波之后呢，后台一直有人在问什么时候再回来，这不返场了，就是给上次错过的、上次犹豫或者是上次买了还想再买一块的朋友准备的。你这会儿就可以赶紧回表。明星刘星、吴谨言同款的小方糖，进口机芯，30米生活防水，低调简约又不失奢华。官方旗舰店是1620，今天宠粉返场，3折秒杀，只要468。

格买到有质感的精品。而这块小方糖的腕表也延续了不张扬但是有品味的调性，所以就是回复表就能够看到它的样子啊，方形的表盘，不挑这个手腕的粗细，戴起来就很显瘦。表盘上是很经典的马车的浮雕的图案，复古又摩登，表带是头层牛皮，有很多种颜色你可以选择。绿色是上一次买的最快的那个，绿色就很显白，然后橙色、棕色就很百搭，红色提气色，黑色很经典。35毫米的一个大小，刚好就是女生手腕的一个黄金尺寸。原装的进口机芯儿，走时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所以洗手洗脸咱都不用摘。你想想看啊。在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可能穿一件白色的 T 恤牛仔裤，对吧？你手腕上戴上它就有重点了。上班的时候穿衬衫，袖口露出一点点金色的表盘，又干练又精致，所以它可以适配的场景非常多。很多人一块表戴3-5年，但是Coach的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你换多少衣服它都能给你搭得上，而且让你的衣服又多了一个整体的亮点。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官方旗舰店是1620，今天宠粉返场3折，468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所以468这个价格不是你在哪儿都能买到的。我们这次破价到底，你要抓紧时间回表来秒拍秒付吧。永斌带来的一首歌《最美的记号》。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8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陈连蔡琳带来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我知道你很难过》，也开始我们今天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佩，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要给你推荐一款啊，就是我们女士的 CK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明星同款。因为 CK 这款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卖得很火爆了，一直延续到现在。它在官方旗舰店的这一套内衣的价格是978，今天直接给到你299的秒杀，全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所以如果你觉得 CK 这个品牌 OK， 然后你回复完关键词 CK， 觉得这个内衣套装啊也好看，那么你就可以赶紧秒拍秒付了。其实它不光好看，它还很好穿，因为穿在里面舒不舒服只有咱自己知道。像平常到了晚上的时候，你脱下自己的内衣，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一口气，终于解放了。如果这是你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的话呢，千万不要犹豫了，赶紧换掉它。这款今天给你带来的来自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哈，就非常的适合你，因为它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没有钢圈，而且呢就是那种宽带的，穿上很舒服，有一种没有穿的感觉一样。这也是很多人都穿出来的，然后所以才在今天节目当中给你推荐的哈。记得回复关键词 CK 就能够拿到来自 CK 家的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的套装，原价970多，今天直接给你299的秒杀，有黑色跟灰色两个颜色，你可以来进行选择。你知道他懂你的每一个场景，健身的时候你穿它稳稳托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穿在白衬衫里面，领口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约会的时候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也是刚刚好。所以呢这一整套啊299相当于一个平价的内衣套装的钱了，但是我们买到的却是轻奢品牌 CK 的复古引力带内衣套装，非常值得你拥有。记得回关键词 CK 给自己挑完，也可以顺手给自己身边的那一位带 CK 的金属男士的系列内裤，也是三条装299啊，你只需要回关键词 CK 两个字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这次我们的库存依然是不多，如果你喜欢的话呢，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就在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Iggy Azalea 带来的作品。

0: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两晚四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吴清峰，我在 My Radio。
2: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走到天安门，从兰考走到红旗渠，从1921年走到2026年，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着同一份爱。 Maridou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你好，我是佳阳，这里是 Maridou 的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陪你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这首王菲版的《我和我的祖国》，在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一句话很打动我，他说：“我感觉王菲这版唱出来的就是那种窝在祖国妈妈的怀抱里，那么的天真烂漫和轻松活泼。”对呀，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其实爱国就是我们对脚下这片国土的自然流露，它是一件欢快而且浪漫的事情。所以我也想问问你，在建党105周年到来的时候，如果让我们给这105年的时光配上一张歌单，你又会选择哪些歌曲呢？今天呀，我先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咱们不讲宏大的道理，我只是邀请你可以戴上耳机跟我一起聆听几首歌曲。听完你会发现105年的距离原来这么近。第一乐章，1921年到1949年，热血不忘的初心。我们先回到起点。在105年前，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有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他们悄悄酝酿了一件改变中国的大事儿。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紧张？兴奋？还是某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坚定？我想，如果用一首歌曲来替他们回答，这一首也许合适。

易烊千玺的《只此青绿》唱的就是那幅传世千年的千里江山图。在900多年前，一个名叫王希孟的少年18岁，他用一幅画和后世对话。900多年后，一个同样年轻的歌手用一首歌回应了他。少年对话少年，隔着千年。而在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在那群南湖船上的年轻人，他们心中也有一幅画，画的就是未来的中国。他们唱着歌往前走，那份为了理想赴汤蹈火的决心跨越百年，在一首2021年的歌曲里得到了回响。

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错位时空》，这是2021年共青团中央推出的五四特别版。歌词里面那句“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一夜之间刷屏了无数年轻人的朋友圈。为什么呢？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在做的事儿，隔着百年时光和那群心里画着未来中国的年轻人对上话了。他们说未来会很好的，我们说是的，未来真的很好。当然光有初心是不够的，初心需要被守护，需要用热血去浇灌。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需要听一个经典的版本，去感受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力量。

0: 保卫黄河。这是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的窑洞里为黄河大合唱写下的第七乐章，也是整个大合唱里最激昂最有力量的一段。风在吼，马在叫，那些唱歌的人后来很多都上了战场，他们把自己唱进了歌声里，唱进了历史里。从南湖的桨声到黄河的怒吼，再到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那句震动世界的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从1921年到1949年用了整整28年的时光，那群南湖船上的年轻人终于把歌声唱到了天安门广场。你说这28年如果是一首歌，那它最打动你的那一句

二乐章，1949到1978年，深情不会被遗忘。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打仗了，但是挑战一点也不少，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这时候的歌声呢，不再是战歌，而是建设者的号子，是一个新生国家的朝气。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56个民族儿童的合唱版，叫做《歌唱祖国》。这首歌曲呢，写于1950年，词曲作者是王鑫。他在从北京回到天津的火车上，看到了窗外新中国的景象，他非常激动地想要写下来，可是翻遍口袋也没有找到一张纸。最后呢，他拆开了一只空的烟盒，在烟盒纸上写下了词曲。你听孩子们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么干净，那么明亮，这就是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的中国呀，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但我们知道，建设一个国家光有希望不够，还要面对的是贫困和风沙。在1962年，一位叫焦玉露的干部来到河南兰考。兰考有三害：风沙、盐碱和内涝。焦玉露带着群众种抛桐、治风沙，他没日没夜的工作，直到肝癌夺走了他的生命。而他离开的那年才42岁。走之前他说：请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我要看着这片土地一点一点的变好。焦玉露没能看到兰考脱贫的那一天，但有一首歌曲仿佛专门唱给他听。

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是你如愿的眺望。焦书记，您当年在兰考吃的那些苦，后来都变成了甜。您种下的抛桐成了做琵琶、古筝的好材料，兰考的琴声现在传遍了全世界。你没能看到的都如愿了，你没写完的那首诗，后来有无数人接着写了下。

是周深的《如许》。2023年作为专题片《从延安到红旗渠》的主题推广曲，他用歌声致敬红旗渠精神，是红色的旗，是生命的渠，岁月清澈，山河壮丽，如许如你。在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10万百姓用钢钎和铁锤在太行山的悬崖上凿出了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那是一条用生命换来的渠，先后有81名干部群众牺牲在工地，最小的才17岁。他们没能看到今天，但今天的林州每一片良田，每一条青渠，都在替他们回答这盛世已如你所期。从王菲的《如愿》到周深的《如许》，两位歌手隔空对唱，唱的其实是同一句话：你们倾尽一生去爱的人间，我们没

三乐章，1978年到2026年，少年终不会散场。欢迎继续回来 Maridou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时间来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一首歌往往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心情。80年代有在希望的田野上，90年代有走进新时代。但今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听，听几首这几年才出现的歌曲，因为他们可能更加接近此刻我们说话的方式，更加接近今天中国人的心跳。

首歌曲有几句歌词特别能够代表这一代年轻人的态度。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百年只不过是考验。这是建党百年版的少年，由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原唱呢是孟然，当时也刷屏了无数人的社交媒体。你发现没，新一代的年轻人唱主旋律有一种特别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来自于文化自信，因为笃定，所以不需要用力去证明什么，就是觉得我生在中国真的很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它的歌词和你一起分享。

0: 杰的《少年中国说》里面用到了梁启超的文字，配上现代的编曲，让张杰唱得热血沸腾。这段话呢，写于1900年，那时候的中国人被人叫做东亚病夫。梁启超不服，他说：“少年强则国强。”12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少年是这样的。
1: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想站在这个领奖台最高的位置，不仅是拿到这枚金牌，我想让我们的国歌在全世界面前去奏响。尤其这一站是我们的算是外站，并不是在家门口的冬奥会，我希望能让全世界人都听到我们的国歌。然后今天站在领奖台上看到国旗升起，然后国歌奏响，真的那一刻就忍不住了，特别特别感动。
0: 这是苏翊鸣，从18岁初登奥运赛场到如今再攀高峰，他用每一次起跳连接中国与世界。
2: 我已经是一个5年的航天迷了，一些科技馆、天文馆，到现在我已经打卡了22家了，对我的梦想越来越坚定了，又造一枚火箭。
0: 这是严洪森小朋友，他是中国航天科普少年，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火箭男孩。说这些话的时候啊，他还只有9岁，少年未来可期。
3: 你看这句句子，他写的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就是我在江南没有什么东西好给你，那我就把江南的一整个春天都送给你吧，多美啊，是吧。
0: 这是武艺书，他在2017年的时候拿下了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冠军，那个时候他才只有16岁，而他在节目里的表现也让无数人重新发现了中国诗词的美。热爱的少年，探索的少年，传承的少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少年。当年那些唱着保卫黄河的青年，如果听到了这些声音，应该也会特别欣慰吧。你们当年用命守护的国家，现在真的站起来了。那在这一乐章呢，我要为你推荐一首经典的歌曲，它诞生在新时代的春风里，被很多歌手深情地演绎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深和张也合作的版本，青春的声音和经典的厚度交织，就像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人接力点亮灯火里的中国。

这首《灯火里的中国》里有一句词我特别的喜欢，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百年承诺。在105年前，南湖红船上的那盏灯，今天变成了万家灯火。而在这个灯火里，有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可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是我们认真生活，努力工作，善待身边的人，这每一盏灯都值得被看见。欢迎你继续锁定 MyRadio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我是佳阳，陪你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今天我们一起听了王菲的《如愿》，周深的《如许》，孟然的《少年》，张杰的《少年中国说》，还有《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等等等等。这些歌曲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是你放在一起的时候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好的歌声不管是在什么年代去唱，都能够戳中那个叫心的地方。从1921年到2026年，105年的光辉岁月，歌声不老，因为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着同一份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105年的歌声也是人民心中最真的回响。我是佳阳，这是在建党105周年 MyRadio 为你特别制作的节目歌声里的105年，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成为你歌单里的一首。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咯。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Justin Bieber 的一首歌，名字叫做 As Long As You Love Me。 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关键词表，因为今天的好物分享的是来自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的女士腕表。这款表在官方旗舰店要卖到1620，今天返场直接给你三折秒杀468。虽然价格优惠，但是我们的每只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的，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你就比如说夏天我们穿的轻薄，但是你手腕上戴一个精致的表，哎，这个感觉就出来。

0: 和带着都不违和，很多人一块表带三五年，但是Coach小方糖的魅力就在于你换多少衣服他都能给你搭得上。音乐有话说，你回复表，稳住你每一天的出彩瞬间。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官方旗舰店是1620，今天宠粉返厂给到你的价格是468，而且呢我们是送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库存有限哈，我们这个颜色呢可能会随时断码，上次没有抢到的，这次就千万不要犹豫了，记得回复表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啦。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1: FM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影视广播 FM90.0

0: Music， 真美味。
1: 筹码一响，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18号会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是9.6分，豆瓣评分8.5分，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购票优惠180元以上，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话剧能够了解具体详情。另外呢，我们的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特别为孩子们带来了暑期必玩的一个线路，就是内蒙古的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首发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的时间，主持人麦船长会带队让你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你这会儿就可以回复内蒙，我们的小助理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都发给你，会去草原，会去沙漠，而且沙漠里的迪士尼我们可以尽情的在那里玩高空滑索、沙漠越野，也能够感受大昭寺塞上老街的当地烟火气，所以7月10号就会首发了。如果说你也想去的话呢，抓紧时间回内蒙，让我们的小助理把详细的行程报价行程单都发给你，就在90 My Radio。 来自江麦琪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恋歌》。

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4: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5: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马赛克乐队带来的作品，叫做断片。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今天这个气温真的非常的舒适，也不是特别晒，也不是特别像下雨的这种感觉啊。如果中午有时间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在花园里头呀，或者是有树荫的地方稍微的走一走，特别是在吃过午饭之后啊。那其实咱们也都知道往大自然的地方去啊，可能很多的家长也都希望孩子们去亲近自然，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了啊。 Meridio 联合了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住和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住的就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可以让你选择，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暑期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呢，我们连套餐也帮你算明白了，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景区三选一299，两大一小399，景区三选二，两大两小439，景区三选二，人均呢都是才100多，住和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真的不止这个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呢，可能孩子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多少关，但是呢我觉得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这个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在7月份的时候也有这个很好看的话剧要推荐给你啊。那这个呢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到18号呢爆笑回归，这也是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 9.6， 暑期必看的爆笑大戏啊。购票呢优惠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Demi Lovato 带来的 Low Residence。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他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T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

型，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边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三折的返厂，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另外呢，咱们这次啊夏日宠粉专场还准备了 CK 内衣，女士款是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也是明星的同款啊。那这一套呢，旗舰店的价格是978元，今天咱们宠粉价三折，只要299。而男士呢，我们准备的是黑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要580元，今天同样啊299元，直接带走三条。CK 可是和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特别是他们的内衣的设计啊，那个 logo 织在腰边简直绝了。这一次呢，不管女士的内衣套装还是男士的内裤套装啊，都是2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0: FM 90.0
1: My Radio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3: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4: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万妮达带来的作品，叫做《潜到海底说爱你》。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南气象台今天10点钟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2点到这个7月1号8点啊，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西部和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将出现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到11级的大风，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冰雹，请注意防范啊。那这两天其实到了这个盛夏的时节啊，这个雨水可能就是比较丰沛一些，大家出门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带一个雨具啊。那另外呢，我们最近啊，不是世界杯期间嘛，大家也可以锁定咱们的节目，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呢，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那其实在7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出去玩的旅行团，期待你的参与啊。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必玩的线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的时候呢就会首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的小团，5天4晚，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带大家体验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啊。大人呢是4380元每人，儿童呢根据年龄身高价格是不一样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咱们的小助理呢会把详细的报价行程单全都发给你。先来听听看在草原上能玩什么啊，比方说可以滑草、射箭、卡丁车、走网红摇摆桥等等啊，还可以在牧民家喝奶茶、喂骆驼，还可以看到这个马术实景剧。我们也特别赠送了草原的航拍，那在沙漠当中玩的也挺多的，比方说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等等。玩累了咱们还可以去看杂技，在内蒙古博物院看恐楼啊，这个3晚4钻的酒店，还有1碗特色的蒙古包，抬头就能看到银河。我觉得这是带孩子们在野外教学以及放松的一个好地方，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Calvin Harris 加上了 Rihanna 带来的合作 This is what you came for。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欢迎光临
2: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重。

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入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 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另外啊，今天咱们宠粉返场的还有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这也是明星吴谨言和刘星的同款。那上次呢咱们卖过之后马上一抢而空，今天咱们又重新返场了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它的旗舰店的价格呢是1620元，今天呢咱们依旧是打三折，只要468元，有6个颜色供你选择，可以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叫做加油。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咱们大人啊，有时候是需要放松一下子，比方说周末的时候啊，或者在休年假的时候给自己加加油。但是小朋友们上课也挺累的，咱们在暑假的时候呢，可以带他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或者是去亲近一下大自然。但是呢，很多家长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但是呢，我们帮你安排好了，朋友们 Marid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首先住得挺爽的啊，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是可以来选择的啊，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夕阳，也可以在牧场为网红美化路打卡拍照，当然呢还可以去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那不管是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帮你准备好了，一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299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的话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二胎家庭的话呢，两大两小可以选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很多年之后呢，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游戏通关了多少关，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的有效期呢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在世界杯期间啊，也欢迎大家锁定每晚18点到18点半的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我们呢也会在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呢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Halsey 带来的 Carry the Weight。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轻。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腕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戴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全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戴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2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3折的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

详情。另外呢，咱们这次啊夏日宠粉专场还准备了 CK 内衣，女士款是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也是明星的同款啊。那这一套呢，旗舰店的价格是978元，今天咱们宠粉价三折，只要299。而男士呢，我们准备的是黑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要580元，今天同样啊299元，直接带走三条。CK 可是和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特别是他们的内衣的设计啊，那个 logo 织在腰边简直绝了。这一次呢，不管女士的内衣套装还是男士的内裤套装啊，都是2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0: My Radio。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

0: 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1: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2: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吴克群带来的作品，他为什么依然单身？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他为什么依然单身我不知道我自己为什么依然单身我也不知道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河南省气象台今天10点钟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12点到明天早上8点，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西部和北部、郑州北部、开封北部、商丘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将会出现雷暴大风8到9级，局地10到11级，还有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冰雹，请注意防范。今天下午到夜里呢，这个三门峡济源叫做新乡西部、安阳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到了夜里啊，黄河以北和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商丘、信阳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啊，北部、东部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见晴天，所以朋友们今天下班之后赶快往家赶啊，别在外面再逛了，今天这个雨是比较大的啊。接着咱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Julian Michaels 带来的作品 Jump。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1: 90.0. My radio.
0: My radio.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欢迎光临
3: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5: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4: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5: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6: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7: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8: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0: 90.0My Radio,
1: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也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迪奥、Chanel、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位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入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舱，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另外啊，今天咱们宠粉返场的还有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这也是明星吴谨言和刘星的同款。上次呢咱们卖过之后马上一抢而空，今天咱们又重新返场了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它的旗舰店的价格呢是1620元，今天呢咱们依旧是打三折，只要468元，有六个颜色供你选择，可以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许文兰带来的作品叫做刺猬，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朋友们，你们见过真的刺猬吗？我小时候见过，可能现在的小朋友看到刺猬的这个几率就更少了啊。其实很多的家长呢都很希望带着孩子们到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去多亲近大自然，但是呢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非常的大。没关系，咱们帮你安排好了啊，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祝贺玩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两个字了解详情。首先呢住得挺爽的，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呢就能吹到山风，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的也不错，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可以选择在大峡谷沉浸式吸氧，也可以选择在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的速度与激情。我觉得这才是孩子们想要的快乐星球啊！不管是几口之家，咱们连套餐都帮你算明白了啊！一大一小可以选299的套餐，景区三选一；两大一小呢可以选399套餐，景区三选二；如果是两大两小的话呢，可以直接上439这个套餐，景区三选二。人均呢都是才100多，祝贺玩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就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我相信多年之后呢，孩子们可能不会记得手机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当中肆意奔跑的夏天。咱们的有效期呢一直到7月31号，超长待机，现在不囤的话啊，暑期和周末可能就抢不到房了。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那另外呢，在7月份的时候呢，咱们也有这个线下的话剧来向你推荐啊。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到18号呢会爆笑回归。那个这也是呢咱们河南广电自有的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的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那购票呢是有优惠的啊，180元以上的门票75折，开心看好剧，早买早优惠。购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其实啊，就是最近还是世界杯期间，也别忘了锁定咱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每天晚上18点到18点半的都有城市寻宝的活动，一起聊球看球之外呢，还会通过视频号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关注咱们音乐有话说的视频号也有机会获得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精美礼物。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Livy 带来的作品 Falling Behind。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天气越来越热了，咱们身上的短袖 T 恤、法式衬衫、小吊带裙越穿越薄，越换越勤。不过呢，每天精心搭配完照镜子的时候呢，有没有觉得手腕的地方总缺点什么？整体造型好像又少了点精气神。再看看身边那些懂穿搭的朋友，抬手撩个头发，接个电话，万间折射出一道高级的光芒，那份精致和气质瞬间就出来了。你看，衣服换了不少，搭配这件事情有时候真的就差一块点睛的表。想让自己精致度拉满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今天在咱们直播间要给大家推荐的是大家等了好久的穿搭万能钥匙，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这块连明星刘星、吴谨言都带同款的小方糖，上个月在咱们节目当中卖过了一波，结果直接被抢空了。之后呢，每天都有人在问什么时候能再回来。这不，趁着这次夏日宠粉的返场呢，我们千方百计又补了一批货，就是专门给上次没赶上、上次犹豫或者是穿戴过觉得好想再买一块送人的朋友来准备的。平时呢，在官方旗舰店雷打不动要1620元，今天既然是宠粉返场啊，全场一律3折秒杀，只需要468。想要抓住这一波返场福利的，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作为起源于纽约的极简轻奢鼻祖， Coach 呢一直有着奢侈品守门人的美誉，它不张扬，却有着一种刻进骨子里的高级感。咱们说说这块小方糖啊，方形的表盘，复古又摩登，完全不挑手腕，戴上去呢视觉特别修饰线条，很显瘦。表盘上雕刻着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搭配质感满满的头层牛皮表带，戴在手上就是一份不落俗套的品味。35毫米的大小呢，刚好是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而且呢搭载了品牌原版进口机芯，走时精准，还有30米的生活防水，平时洗手洗脸啊完全都不用摘它。想要把这份优雅带回家的，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那最让人省心的呢，就是这块表能够搭得上你的每一面。这次返场啊，我们准备了6种绝美神仙配色来任你挑选。黑金配色浪漫摩登，高贵优雅，职场必备。红金配色火热提气，节日和纪念日的首选。而绿金配色呢，自带法式高级复古感，夏天戴特别显白。还有低调有内涵的棕金美拉德色等等，穿一件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带上它穿搭立刻有了视觉重心。穿一件连身裙啊，抬手之间尽是温柔。上班穿衬衫，袖口微微露出一角金色，干练里全透着精致。不管你换多少套衣服，它都完全搭得上。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看一看。大家想想看啊，不到500块，468，带回家的就是 Coach 的原厂礼盒、保修卡，而且呢，每只手表都有原厂品牌的钢印，一表一编码，在上海、北京、深圳、广州等。

国多个城市呢都是支持全国联保维修的，大家买的放心，带的安心。很多朋友啊都是一次买两块，一块自带，另外一块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同款出门回头率爆表。那最后呢特别提醒，因为是独家三折的返场，库存真的非常有限啊，热门的颜色随时可能断码断色，上次没抢到的这次就别再犹豫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来查看详情。另外呢咱们这次啊夏日宠粉专场还准备了 CK 内衣，女士款是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也是明星的同款啊。那这一套呢旗舰店的价格是978元，今天咱们宠粉价三折只要299。而男士呢我们准备的是黑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要580元，今天同样啊299元直接带走三条。CK 可是和迪奥、香奈儿、路易威登等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特别是他们的内衣的设计啊，那个 logo 织在腰边简直绝了。这一次呢不管女士的内衣套装还是男士的内裤套装啊，都是299，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

FM 90.0 My Radio 世界杯主打歌。你好，我是佳阳，本期我们来听2026年世界杯的官方歌曲 DNA。 这大概是世界杯历史上最混搭的主题曲了。意大利男高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法国电音大佬大卫·库塔，以及美国嘻哈女王梅根·西·斯塔利安，韩国的唱作人 EJ， 古典、电子、嘻哈和 K-POP 四种风格同时融入进了一首歌曲。 EJ 说，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他在首尔看到陌生人在街头拥抱庆祝，那种在一起的感觉让他至今难忘，所以他专门为这首歌曲写了韩语的歌词。而波切利12岁的时候，他被足球击中了右眼，从此失明。几十年后，一个曾经被足球夺走光明的人，却在用歌声为亿万球迷点亮赛场。This is more than just a game, it's our DNA. 是的，有一些东西刻在我们的骨髓里，足球、音乐都一样，不需要语言，只需要共鸣的节奏。

0: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音乐有话说 FM90.0，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王菲带来的作品，叫做《将爱》。这张专辑呢，距离我们已经23年过去了，但是呢，虽然一直没有发专辑，王菲呢在乐坛也是有很多单曲出现的，包括上了很多次春晚之类的。那前两天呢，她还去参加谢霆锋的演唱会，虽然是在这个观众席啊，也是被很多的歌迷认出来了。虽然23年没发专辑，但是人家一直都是活跃在，比方说咱们的这个镜头下呀，这个播放器当中啊，就之类的。其实到了这个暑假啊，咱们也可以把重点多放到自己身上，带着孩子出去玩一玩。因为咱们大象旅行之月行天下也为孩子们带来了暑假必玩的线路——内蒙古草原沙海奇遇记，7月10号就首发了，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的小团，5天4晚，咱们的主持人麦船长带队啊，体验一场草原和沙漠的奇幻之旅。大人呢是4380元每人，儿童会根据年龄身高价格不一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来了解详情，小助理呢就会把详细报价行程单全都发给你。咱们来听听看在草原上能玩什么啊，可以滑草射箭卡丁车，还可以到牧民家去喝奶茶，穿蒙古袍喂骆驼，再看一场马术实景剧。我们也特别赠送草原航拍，在沙漠当中玩的也挺多的啊，比方说骑骆驼、驼峰过山车、高空滑索、沙漠越野轨道自行车等等。咱们还可以去看杂技，也可以在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3晚4钻酒店，还有1晚特色的蒙古包，抬头呢就能看到银河，和孩子们一起数星星的感觉，真的比培训班强多了吧？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Wiz Khalifa 和 Charlie Puth 带来的合作。See you again.

0: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1: FM90.0 My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欢迎光临
4: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5: 哎，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6: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7: 你有意见？
6: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8: 我太难了。
9: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10: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5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11: 音乐有话说
12: ，FM90.0。
1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呢也是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的啊。平时咱们总在聊月季，其实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往往是每天贴身陪伴你最久的那件衣服。穿在外面的好看是给别人看的，而穿在里面的舒服呢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呢，今天咱们也准备了国际大牌 CK 的男士女士内衣裤系列。尤其到了夏天，穿件薄 T 恤、内衣卷边跑位，经常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呢，不敢做大动作，穿吊带又怕露出尴尬的痕迹。最难受的是每天晚上脱掉内衣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通红的印子，还有一圈勒痕。如果你每天都在经历这种贴身的束缚，就别犹豫了，想给自己换一套整天无感自在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今天呢，咱们宠粉返场的专场，直接把内衣界的神话请回到了直播间。 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前阵子啊上过一次直接被抢空了，这两天后台全是补催货的。今天呢，咱们好不容易锁来了一批返场库存，这可是和 Dior、 Chanel、 LV 齐名的时装界六大蓝鞋品牌之一，更是无数超模明星顶流的时尚标杆。平时呢，大家在官方旗舰店一件内衣加一条内裤一整套雷打不动要978元，但是今天在咱们节目当中直接享受全网独家三折秒杀，一整套只要299元，全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完整，还可以开正规的发票，正品保真。想要用三折价格带走轻奢大牌的，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那为什么全世界那么多有品味的人衣柜里都少不了一套 CK 的引力带呢？因为它把极简主义和性感美学巧妙融合，解决了内衣最难的矛盾，既要有稳稳的支撑力，又完全不能勒。这套内衣采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胸垫，轻薄亲肤，吸湿透气。最绝的是它标志性的 logo 织带腰边，运动健身的时候稳稳拖入不跑位，通勤穿在白衬衫里头领口干净利落，去约会逛街的时候哪怕不经意间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和高级辨识度真的是无敌迷人。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而今天呢，咱们男士专区同样全场299元啊。CK 的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官方旗舰店平时一套啊要580元，今天咱们同样299元，直接带走三条。夏天男士更怕闷热，这条内裤呢用的是95%的棉加上5%氨纶的超软面料，自带全方位弹力的宽边腰带，更重要的是它有立体的 U 型太空底仓，一整天都不憋屈不闷汗。一盒里面呢有黑色、藏青、深灰三个高级的颜色，用普通内衣的预算直接穿上顶奢大牌的质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的 CK 系列啊，女士复古引力带两件套299，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内裤三条同样也是299，因为是品牌放出来的独家返场福利，数量真的不多，各个颜色和尺码随时可能会被抢断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另外啊，今天咱们宠粉返场的还有 Coach 小方糖的腕表，这也是明星吴谨言和刘星的同款，上次呢咱们卖过之后马上一抢而空，今天咱们又重新返场了。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它的旗舰店的价格呢是1620元，今天呢咱们依旧是打三折，只要468元，有六个颜色供你选择，可以回复表来查看详情。 The fact that Meghan Trainor is literally mother right now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暑假想带娃出去玩，又怕太累太折腾，没关系，去济州岛就对了。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到了之后可以带孩子到牛岛坐环岛观光车，去泰迪熊博物馆，各种小熊憨态可掬，还可以到海苔博物馆，孩子们可以亲手做紫菜包饭，自己做的自己吃，特别有成就感。玩累了可以在海边咖啡街坐一坐，大人喝着咖啡看着海，孩子就在旁边挖沙子捡贝壳，吃的也不用操心。人参鸡、土豆排骨汤、韩式豆腐汤都是热乎乎的，不辣不刺激，孩子完全吃得惯。现在去济州的选择也特别多，有5天6天的行程，想省心的可以跟团，不想跟团的只买机票也完全没问题。人多的可以选大团，想更自在的也有私家定制的小团，现在报名还送转换插头或流量卡，落地就能发朋友圈，特别方便。济州岛的暑期位置走得特别快，好日期好酒店很快就没了，想好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直飞获取详细行程。

其实你都知我最怕一个人听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话仍然好为，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花不结果。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

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ar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ar 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两天一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喂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你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三选一，标配出行选399套餐，两大一小景区三选二，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两大两小景区三选二，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FM 90.0 My Radio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

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克什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4: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

米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Never stop music. My Radio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3: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仁草原，下车就已经在风里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

0: 月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发型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0: FM 90.0
5: FM 90.0
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0: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Yo yo, what's up?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针头石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Never stop the music.
5: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4: My radio.

0: 首歌曲呢，就立刻想到了最近的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啊。看到这个，今天一看这个微博热搜，不知道为什么还挺高兴的。里面说到这个内马尔记仇的事情，因为昨天我们在节目里面还在讲嘛，这个巴西队和日本队的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然后日本在开赛之前呢，其实也讲到了很多就是非常非常嚣张的一些宣战的话语，但是呢，紧接着就看到这个比分呢是8-1，对阵这个日本队，然后包括这个内马尔，就大家开始说内马尔是不是记仇啊？所以呢，这个内马尔也在说，哎，下次世界杯的时候，咱们可以再相互较量一下下哈。当然，在这个世界杯期间呢 ，Meridio 和河南体彩也共同进行了我们的城市寻宝的环节。在每天18点到18点半的时候呢，会开启。
1: 是的，
0: 也会有很多世界杯的一些精彩的礼物送给大家，比如说足球啊，这个玩偶啊，还有我们的冰箱贴，
1: 还有盲盒。
0: 对对对，都会给到大家。所以呢，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大家参与的热情还是蛮高涨的。
1: 你看，这个天天向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下午4点钟的时候就在问了，说今天体彩寻宝有活动吗？有的，有的，会一直持续到世界杯的结束。
0: 是的，一直到这个结束。所以这每天都会有，除了星期六星期天哈，但是偶尔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们也会开启。就大家每天在17点钟的时候，你就直接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今天咱们到底是在哪儿寻宝。然后找到这些地点之后呢，你可以先看一看哪个地方离你比较近，你就可以先去。然后到那儿之后呢，我们在18点05分的时候会公布我们的通关密语。你听到这个通关密语之后呢，你就直接进店，然后说出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到奖品了。就是这么简单，
1: 就非常非常简单。所以今天呢，你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寻宝”就可以了。先来看看今天的地点是不是离你比较近，如果是的话呢，就赶紧锁定这样的位置就可以了。我们来看一看啊，今天的这个位置呢，昨天我们是在鹤壁哈，
0: 对，
1: 今天呢我们去到了新乡。
0: 对，有好多朋友都去新乡逛胖东来嘛，对吧？这次呢我们这个地方呢，哇，在新乡好几站，1、2、3、4、5、6站呢。
1: 今天6站全部都是在新乡，所以新乡的听友们，你们在哪里？赶紧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寻宝，看看有没有离你近的。你看有牧野区的，有红旗区的，有这个卫滨区的
0: 。还有红旗区的，
1: 对，
0: 哎，反正我觉得这个整个的排布还是蛮均匀的。其实新乡的朋友是可以收听到我们 Meridio 节目的嘛，所以呢，就是今天，一是正在收听节目的新乡的朋友，赶紧的来参与一下，因为今天其实这个地点比较多，每一个地点都至少有3个礼物在这里等待着大家。还有呢，就是如果你的家人有在新乡的，你现在就赶紧回复寻宝之后，你把这个地址赶紧发给他，你跟他说，你说我们寻宝18点钟的时候开始，你只要能在18点钟的时候你到这个地方，我保证你肯定是可以领到礼物的。
1: 对，所以新乡离咱们不远，然后再有一个呢，新乡其实有很多我们的听友们都非常的忠实，
0: 是
1: 每天都在锁定我们的节目，所以赶紧回复寻宝，然后或者呢，你在郑州的话，你可以把它转给你在。

0: 哎，信箱的家人或者朋友都是可以的哈，
1: 没错，
0: 期待着各位的参与。
1: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新裤子乐队带来的《生活因你而火热》。

0: 我在歌曲当中不光传递出来的好听的旋律，最主要的是他们的歌词有的写得很好，就是在听他们的歌的时候，除了听到了好听的旋律之外，它会让你对生活或者对最近自己的状态有一种思考，比如说生活因你而火热，对吧？可能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们相对来说都是在一直重复着，不能说枯燥吧，但是
1: 重复的忙乱的生活，
0: 对，就是生活可能就是比较千篇一律的这种感觉。
1: 嗯，
0: 但是呢他就会提醒你说，哎，能不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找寻回你曾经的那种热爱，然后呢
1: 来点不一样的，
0: 这种热爱其实就会给你一些快乐，或者给你一些对生活的激情。
1: 所以大家平时在生活当中，你的热爱到底是什么？
0: 旅游。
1: 哎，有人不热爱旅游吗？
0: 不知道。哎，收音机前有没有不喜欢旅游的小伙伴，旅行的小伙伴，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咱们互动一把。
1: 我发现
0: 咱们看看有没有不喜欢的，
1: 就是我遇到的一些男性长辈好像有一些不太爱旅行，就觉得说好像去哪儿，哎，去哪儿都一样嘛。其实我
0: 那就是对生活已经没有了激情，没有了热情。
1: 我觉得他们好像比较多的就是喜欢跟老朋友聚会的时候可能会
0: 喝点八加一，
1: 更加的开心一些。但是我发现就是家里的女性长辈好像是非常非常的热爱旅行的。
0: 哎，我妈不喜欢旅游。
1: 嗯，她喜欢和朋友喝点八加一。
0: 不是，我妈是因为她晕车。
1: 那飞机呢？
0: 飞机倒不晕，飞机但是因为每一次像
1: 那马呢，
0: 马好像
1: 骑马的时候会不会晕？
0: 不会，
1: 只是会有一点颠簸而已。
0: 对，有
1: 一
0: 点颠簸。
1: 反正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会需要去，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自己是晕车的一种状态，那这个好像对于旅行来说确实是让自己挺头疼的一件事情，只好吃晕车药去克服一下。
0: 是的，所以他会觉得因为这件事情给自己带来些许的一些麻烦，所以他就可能不太爱出远门。但是我觉得绝大多数人应该还是喜欢旅行的，对不对？
1: 对，走起来去看一看跟家里面不一样的风景嘛。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这场旅行也是由我们 Meridio 主持人亲自带队的一场旅行，也是今年第一次主持人带队出行啊。所以这次行程呢，我们给大家精心的设计了，就是带大家一起去内蒙古，然后一起去大草原，到那儿去骑骑马，感受一下大草原的魅力，然后呢再到沙漠里面去感受一下沙漠刺激的娱乐项目，比如说骑骆驼呀，然后骆峰还有那个驼峰过山车呀，高空滑索呀。那这个玩沙漠的这个地方是在库布齐沙漠，然后在这儿有一个响沙湾仙沙岛，它被称为是沙漠里的迪士尼，所以也很适合带孩子来这玩。同时呢，想要感受一下人文类的气息的话呢，也可以打卡一下大昭寺，还有塞上老街，去感受一下当地的烟火气。现在报名也快满了，因为我们是精品20人小团，并且呢这个价格上面呢也做了很大的补贴，5天4晚的行程是无购物的一个纯玩的团哈，名额有限，这个暑期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到草原上去数星星。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对，其实这个时间安排的还挺合适的，你看7月10号很多的孩子们都已经正式的进入暑假了，所以说呢提前锁定这样的一个名额，我觉得还是相当不错的。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内蒙，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有哪些好玩的，然后大概的价位是多少。反正现在我们给到各位还有400块钱的一个优惠呢啊，只有咱们这儿有这样的一个优惠，所以你现在赶紧回复内蒙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是的，
0: 当然除了旅游之外呢，我觉得看话剧也是能让我们找回生活当中很多乐子，同时也会找到很多跟日常的生活当中不一样的体验的一种事情。2025年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是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7月17号、18号就会来到咱们河南郑州来演出了。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香秀媒体主办，演出呢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大麦网猫眼双平台的评分是9.6分，豆瓣都达到了8.5分，暑假必看。你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话剧也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现在我们给到各位还是有优惠的，专属优惠，购票180元以上的门票直接打一个75折，买票得趁早，早买早优惠，同时早买早选座。
2: My Radio
3: My Radio
2: My Radio
0: 听见世界杯。 Hello， 我是 Seven， 今天我们继续

0: 来关注世界杯的新规，这届世界杯呢有一条专门治磨洋工的规则，叫十秒离场。通俗的说，就是在换人的时候，换人牌举起之后，被换下的球员必须要在十秒之内从最近的边线离场。超时了之后会怎么样呢？不是黄牌警告，不是口头提醒，而是直接被禁止上场一分钟，一直到比赛恢复满一分钟之后的下一次死球，替补球员才能够重新进场。也就是说，一个球员多磨蹭几秒，他们的队伍就要在少一个人的情况下踢上一分钟。这条规则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严厉，但之前日本队在对阵冰岛的友谊赛当中，冰岛球员贺林松被换下的时候慢了，而就是趁着冰岛十打十一的那一分钟，日本队打进了全场唯一的一粒进球，最后赢得了比赛。本届世界杯扩军到了48支球队，赛事的密度陡然增加，裁判工作的重点之一就是压缩无效的比赛时间，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把比赛节奏从球员的演技当中抢回来。Hello， 我是三问，下一期我们来关注五秒发球。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Play 外太空。

0: 梁静茹为我们带来的一首《住在心里的人》，也欢迎你在17:25的时候继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个《住在心里的人》，

0: 那么请问住在你心里的都有哪些人呢？
1: 哎呦，那可太多了。主要是家里人。
0: 主要是家里人啊。
1: 对。其实你看有的时候
0: 内马尔不是也住在你心里吗？
1: 内马尔住在我的眼睛里。
0: 就只负责看是吧？
1: 是真好看。
0: 没有用心。
1: 因为那天还在跟朋友一起讨论了一个问题啊，就是你说这个无论是工作也好还是怎样也好，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其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勤劳，但是好像对于我们的家人来说我们才是唯一的那一个
0: 哦。
1: 所以你说住在心里面的那肯定必须得是自己的家人了。
0: 住在心里的人是家人。
1: 你呢？你住在你的心里的？
0: 住在我心里的人啊，今天有好几个被淘汰了。
1: 你说的是世界杯的一些球星。
0: 对我们来说世界杯吧，好吧。今天其实进行了几场比赛还是挺重头的。比如说巴西和日本的这场比赛，赛前火药味就很足。因为日本队有球员就说这个巴西今年踢得不咋地，但是呢巴西这不是2-1在今天凌晨的时候绝杀了日本队。赛后呢巴西的球员库尼亚也伸出了5根手指嘲讽了日本队，回应了。然后他说巴西队是强是弱轮不到你们指指点点，他说我们要捍卫身上穿的这国家队的球衣。
1: 对，
0: 然后还是挺有血性的是吧。然后除了这个日本和巴西的这个比赛之外呢，你看巴西已经是晋级了。那么还有两个豪门球队，其实是一开始今年我觉得在世界杯开赛以来就最震撼的，就德国。上来7-1就踢了一个库拉索7-1，
1: 是
0: 大家都觉得德国队真厉害。但是没想到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却是因为点球大战然后输掉了比赛，输给了巴拉圭。
1: 对，也是淘汰了对吧。
0: 对。还有呢就是荷兰也是今年的其实热门球队之一啊，身价也都不菲，各个位置上都有世界最顶级的球员，但是同样是在点球大战当中输给了摩洛哥。而且就这比赛其实看着挺气人的，就是他们两支球队在踢点球可能都不是很擅长。你踢一个不进，我踢一个不进。你踢一个不进，我踢一个不进。最后呢没想到人家摩洛哥反而是抓住机会拿到了最后的宝贵的一个球。然后赢得了这个最终的比赛。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两支豪门球队像德国和荷兰热门的都已经被淘汰了。所以很多球迷心中的这个喜欢的球星啊，我觉得可能真的看完这两场比赛之后会有一点失望。
1: 对，反正我觉得就是风水轮流转，就慢慢看吧。就是，
0: 这个德国可不是风水轮流转呀。德国已经连续好像3届了吧，都没有出小组赛了。挺惨的。
1: 那，那好吧，那没事儿，咱世界杯。无论如何，
0: 你劝一劝他，利用你的心理学知识，
1: 治愈一下。这个失败乃成，不能这么说了。至少来说，虽然说淘汰了，但是接下来可以回家好好的休息休息了，
0: 回家带带孩子，
1: 也是蛮不错的。就是回家看看别的球队的一些球赛，让自己告别这种紧张的心情，
0: 看他们怎么输的。自己心里也开心开心。
1: 对，咱们就是带着孩子出去游山玩水一下呀。然后
0: 欢迎就是提前回家的球队的球员们带着孩子来咱们河南玩。
1: 来我们河南玩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很好的这个项目，比如说我们河南游山玩水有很多美好的山山水水。
0: 对啊，
1: 但是怎么样能够玩得更划算呢？欢迎各位球星们，你回复
0: 携家带口
1: 亲子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以最优惠的价格去逛一逛河南了。
0: 对，这个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啊。玩笑归玩笑，但是接下来说的这个事情是正经事儿，而且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省钱的事儿。
1: 是啊，
0: 那个这个亲子度假卡呢，它是住玩一价全包的，可以承包我们2天1晚的一个完美的小假期，包括周末在内。那么孩子放假了，但是可能家大人一般没有暑假的话，那只能是趁周末了，这个就非常的合适。我们给各位安排的这套餐呢也有3种，一个是一大一小的，一个2大1小的，还有呢2大2小的啊，包括我们可以去到的地方也是可以从3个大景区当中来自己进行选择的，想去哪玩就选哪个就行了。整个划算下来人均的话100来块钱，平时可能一家3口的门票都不

0: 够啊、哦！但是呢，今天我们给各位拿到这个价格还是比较给力的。它时间是一直持续到2026年，7月31号。
1: 是的，
0: 嗯，所以说呢，你现在可以来提前关注和囤一下我们的这个和正好办做的亲子度假卡，
1: 嗯，
0: 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亲子”就可以了。
1: 是的，那当然，对于这个家里面有8到15岁之间的孩子，那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河南广电开始招募一出好戏 PBL 学员了。
0: 嗯，
1: 这个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一个创作营，花了5天4晚的时间给孩子改变一下他的思维。一句话讲清楚，就是这5天4晚呢，孩子们是从零开始自己去策划、自己去排练、自己主持、嗯、然后包括找道具、自己进行宣传，最后呢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所以培养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并且敢于站上自己人生舞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嗯、
1: 也欢迎收音机前的你可以给孩子来进行报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成长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Too Easy。 所以如果你想出去玩又想省钱的话，Too easy， 你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亲子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6: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

0: 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1: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你快乐，所以我快乐，这是来自王菲的一首经典的曲目。
1: 是的，也是她唱给大女儿窦靖童的一首曲目。欢迎你在17:41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又到了我们每天下班路上一起来找乐子的时候了。今天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马上开始。
1: 今天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你会出一个什么样的题目呢？
0: 出一个
1: 这样告诉大家一下，这个待会儿呢，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或者我们这会儿视频号也已经开启了，对吧？
0: 是的，视频号的直播，各位也可以在微信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的视频号，然后直播现在正在进行当中，你也可以边听然后边看然后边互动。
1: 是的，在我们的视频号里面回答也是 OK 的，我们就看这两边哪个速度是最快的哈。
0: 是的，
1: 如果你听到这个答案，你听到这个问题之后，你都可以直接把答案分享到，要么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要么是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都是 OK 的。
0: 是，
1: 最快答对的这位小伙伴依然是会获得牡丹花田的小样精华一个。
0: 行，准备好了吗？准备好，我要开始出题了。依然是老规矩，我来出题，佳阳呢跟各位一起来作答。他可以问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呢就尽量算是给各位做出的提示了。
1: 是，放马过来吧。
0: 对，好，那今天的这个题目请听好。请问在阿拉伯数字当中，谁最会打鱼？
1: 谁最会打鱼？
0: 哎，
1: 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数字它应该还是几位数呢？
0: 哎，这你能不能换点新鲜的？你每次跟数字有关的，你都要问这个。
1: 对，我要先缩短一下它的整个的这个范围。
0: 好，第一个提示出现了啊，所有的阿拉伯数字当中，这是个位数。
1: 个位数的，那就是1到9。哎，包括零，哎，0到9之间，
0: 哎，
1: 哪个数字最会干嘛？最会打鱼。
0: 对，
1: 哦，哪个数字最会打鱼？所以这个答案它的角度，它是形容什么的呢？
0: 它是形容很厉害，
1: 形容很厉害。它是一个，
0: 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很厉害，
1: 形容一个人或一个事很厉害。
0: 哎，
1: 它是一个成语呢，还是一个歇后语之类的？
0: 好，第三个提示了啊，刚才问那个是形容一个人很厉害，一个人或者一件事很厉害。然后第三个提示就是这是一个成语。
1: 一个成语，这里面又有数字，又能代表说他非常的厉害。
0: 对，
1: 他能打鱼。
0: 对，因为他确实很厉害，他打鱼啊。他打鱼最厉害吗？
1: 他打鱼最厉害。
0: 是的。
1: 哎，所以呢，大家也可以直接把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或者呢在我们的视频号上来进行回答，都是 OK 的。
0: 视频号上小伙伴们手速比较快，这位叫林月的朋友他说8，但是他没有给出原因。各位呢要回复这个正确答案，你要说出来是
1: 原因，
0: 哎，说出来是数字几，然后呢说出来原因就行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先给大家一首歌曲的时间吧。
0: 是的，那马上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3分12秒，赶紧来想想看你的答案啊。 Sweetest Pie。

0: Megan Thee Stallion 还有 Dua Lipa 带来的一首 Sweetest Pie、最香甜的派。
1: 对，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今天我们问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阿拉伯数字当中，零到九哪一个数字它这个抓鱼抓的最厉害？
0: 对，
1: 然后刚才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
0: 是的，
1: 比如说这位叫向日葵的朋友，他说我认为是六
0: 啊，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通常说六六六啊，钓鱼也需要，
0: 也是六六六，
1: 钓鱼要六鱼。尤其是大鱼上了之后，你需要遛鱼
0: 哦，
1: 这很有经验啊，
0: 专业感觉、
1: 肯定平时没事就经常去遛鱼是吧？
0: 艾米拉说，他说八，
1: 因为
0: 鱼死网破，八鱼死网破，
1: 八因为鱼死网破。这位叫夏有乔木的朋友，他说的也是八
0: 啊、
1: 但是他给出的理由是八爪鱼
0: 哦。
1: 八爪鱼捕鱼也很厉害的吗？
0: 还有这个刘延廷说九、
1: 九，
0: 因为九钓大鱼，
1: 九钓
0: 大鱼是这个谐音的意思吗？
1: 哦，然后刚才还有这位叫 Seven 的朋友，跟你同名啊，他说因为是八，因为这个八呀，你看它像不像渔网呢？从它的外部造型上来看，所以它应该是就是那个八。
0: 分析的头头是道，还有好几位小伙伴都回答了数字三。
1: 对，
0: 因为三天打鱼，
1: 两天晒网。
0: 但这不是形容一个人厉害，这形容一个人做事情
1: 不持久。
0: 对，做事情他不是很用心，是吧？
1: 对，
0: 正确的答案。
1: 咱下次要说哪个数字，这个平时特别特别不用心，特别容易走神，那可能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公布正确答案了，好吧？今天的正确答案其实是数字一，
1: 因为
0: 一网打尽。
1: 对，
0: 他打鱼就比较厉害了，人家一网就直接都打尽了，都打完了嘛。
1: 对，我看今天那个我们视频账号上有一个朋友答的还是挺快的。
0: 对，这位叫凌月的朋友，他也是唯一的一位，是不是？是吗？
1: 是我们是那个微信对，我们的视频账号
0: 上面。对，我看到他在那个微信公众号上面也回
1: 答
0: 对了，对，而且速度也是确实是最快的。
1: 所以呢，今天也要恭喜凌月亮，回答对了我们今天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你也可以赶紧把你的收货地址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直接来领奖了。
0: 是的，
1: 当然今天呢，我们说到这个城市寻宝呢，待会儿还会有各种各样的礼物要送给大家，所以呢，大家也别忘了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叫音乐有话说。一是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寻宝地址，二是你拿着这个视频号，待会儿在18点钟你到了那个寻宝地址之后呢，你就可以直接听到我们说通关密语，你直接进去喊通关密语就可以拿走各种各样世界杯的礼物了。
0: 是的，刚才这位叫凌月的朋友呢，恭喜你获得的是牡丹花田送出的一份小礼品。另外呢，牡丹花田最近其实也给各位带来的同样是正装精华液的这样的一个福利啊。
1: 是的，
0: 这个精华呢，它是我们家的一个爆款产品，抗皱紧致、舒缓修护，包括深层补水都是头头是道。而且呢，我们300毫升的大喷雾这次给各位安排上，买一瓶直接再送一大瓶的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是绝配，而且超适合这样的一个夏日的季节。那么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牡丹，今天给到各位的是159买一瓶精华正装送一大瓶喷雾的福利。
1: 是的，你也可以直接回复牡丹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说到这个夏日福利啊，我今天也得给大家带去一份福利了，而且这个是一个月季好礼，就是 CK 的内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夏天有的时候穿这个贴身最久的这件衣服呀，你到底舒不舒服真的是只有自己知道。有很多女生朋友其实

0: 到了家之后呢，我首先做的第一件事情就赶紧把内衣先给解掉了，嗯，因为那个有的时候夏天的内衣它会是那种细细的带子，可能就会勒在你的这个肩膀上面，就是勒出那个印子，其实是很难受的。回到家之后呢，你会长出一口气说终于解放了，
1: 嗯，
0: 但是想要缓解这样的问题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你就直接穿上咱们这个 CK 的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它真的真的很舒服，又舒服又时尚的一个造型，
1: 嗯，
0: 而且还是很多明星的同款。
1: 对，我们常说一句话，就是鞋子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对吧，
0: 嗯，
1: 其实这个内衣舒不舒服也是只有自己知道，
0: 没错。
1: 所以这一款呢是很多人都穿过之后然后都反馈非常非常舒适而且又很时尚的一款内衣，
0: 嗯，你记不记得就是大概是在一个月之前咱们上过这一款，
1: 嗯，
0: 然后当时有好多朋友都是直接两单两单的囤，
1: 嗯，
0: 然后说这个自己买一单然后送闺蜜一单，
1: 嗯，
0: 或者就是说我直接买上两单我就中间我换洗的时候就直接用了，特别的方便。因为今天这个价格确实是很优惠，所以在前段时间好多朋友没有抢到的这种情况下呢，今天再给大家做一波返场。官方旗舰店上你买上一套 CK 的这个内衣的话，它的价格是978块钱，但是今天的话呢是只需要三折的秒杀售价，299，你就可以直接买走了。
1: 是的，目前呢这款复古引力带的这个女士内衣的套装呢也是国际一线女星的一个代言，
0: 嗯，
1: 也是她同款。其实现在很多的明星艺人都在穿这个，就是尤其是在一些日常街拍当中，我们是会看到运动的时候也可以穿，然后日常也是可以穿的。
0: 是，
1: 它也是有这种无钢圈的设计，自带可拆卸的这种胸垫，所以穿上去之后呢稳稳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它又不会勒出一道一道的这种红印，反正就是主打一个舒适，嗯，
0: 对，它是那种又轻薄又舒适又亲肤的，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呢你也可以直接回复 CK 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My Radio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山雾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3: Hey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0: 来瓦夏轩带来的歌曲《明天的秘密》。嗯，明天的比赛就是明天的秘密，现在我们都还不知道比分是吧，
1: 但是我们也可以在节目里面大胆的预测一下哈。
0: 是的，
1: 那待会儿呢我们也给大家特别邀请到嘉宾来做客我们的这个城市寻宝，这会儿呢大家也可以透过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直接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0: 是的，
1: 待会儿我们的城市寻宝就要正式开始啦。
0: 没错，今天来的这位嘉宾呢他也是非常专业的，今天来了之后就问我说能不能分析一下比赛，我说可以没问题啊。
1: 放心分析哈。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在这个小时的最后还有一个就是一款非常漂亮的手表，刚才在回复 CK 的很多小伙伴当中也有人回复了表，可能这几天在听节目知道我们除了 CK 之外还有这个 Coach 的手表给各位准备好了，
1: 因为最近这两件啊其实都是我们返场的一个热门，好多朋友因为都是说在后台说没有抢到，所以我们今天继续给大家上一波哈。Coach 的这个小方糖的腕表也是很受欢迎，一是它确实是非常的好看，然后再有呢价格上面给大家直接打到了一个3折，4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块 Coach 的手表。而且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一共是6款颜色，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平时的穿搭来进行选择。那它呢也都是很多明星的同款，比如说像吴谨言啊刘欣啊他们其实都带着同款的小方糖。进口的机芯30米生活防水，官方旗舰店上1620，今天468，你可以直接拿走它，回复手表的表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其实一款手表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它的颜值对吧。刚才我们说到的它是复古的小方糖腕表，它是一个比较少见的这种方形的表盘，再有一个呢除了形状之外就是它的这个颜色，6个颜色非常漂亮，你像黑色的它就是黑色表盘，然后金色的这个表的这样的一个周围的配饰，还有呢黑色的表带，红色和绿色的也很好看，也都是同色的，另外还有3款呢是撞色的设计，你比如说这个卡其色的和这个银色的这样的一个表盘的设计等等等等。总之呢你现在可以先来回复表这个字看一看它的颜值，最主要的其实除了这个颜值之外呢就是它本身这款表带给我们的气质上的一些改变，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
1: 对，其实我觉得你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戴这块手表气质上面都会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你穿白色 T 恤你戴上它之后哎，你的 T 恤也一下子有了重点，然后你穿裙子去约会的时候哎，它就是温柔的气质，
0: 是
1: 你上班的时候它就带着一种那种很精致的气质
0: 干练。
1: 对，它表盘上经典的马车浮雕的图案真的很漂亮，很百搭，你回复手表的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立即拿走属于你的小方糖了。

0: 来自 Mariah Carey 带来的歌曲叫做 Me。
1: 欢迎你在18:03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dio 的 Play 外太空，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也是 Maridio 和河南体彩共同进行的城市寻宝环节。
0: 是的，每天在世界杯期间我们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各位呢可以透过我们视频直播间上面上方中间这个位置显示的这些地址去这些体彩的门店去参与我们的这个通关密语，
1: 对对对，
0: 打卡的这样的一个活动，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奖品。
1: 下班快乐，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今天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咱们河南体彩的主理人，
1: 对吧
0: 门店的主理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而且他也是从新乡远道而来，因为今天我们的六个门店都在新乡啊。您的来先让我们的这位主理人嘉宾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赵瑞奇。
1: 对，
2: 新乡赫氏体彩的小老板。
1: 哎，我发现你粉丝挺多呀，刚才在我们的视频账号上好多朋友都在夸你呢。杨乐多说赵总你好帅呀。然后还有这个叫朴胜男的朋友说帅哥出来了呀。还有叶伟恒说老板真帅呀。这都是你亲戚吧？
2: 这都是我的粉丝朋友，也是我的好朋友嘛。
0: 摇人来了是吧？
2: 哎，我也做了视频号跟抖音，也有一定小粉丝。
1: 哎，那我问一下，你视频号一般主要是做什么类别的？
2: 以前都是拍拍口播、吹吹牛分享日常生活这种，然后抖音会分享一些专业知识，也是跟大家一起聊天走喜庆路线。
1: 喜庆路线，
2: 对。
1: 我就听你这个口音啊，感觉你不像是新乡本地人。
2: 我是吉林延边，是个正经的东北人。来咱新乡也刚满打满算才一年。
1: 那是什么让你来到了新乡呢？
2: 话说我以前是一个城市建造者，就是修地铁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中铁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之前还得咱们郑州市修过5号线地铁，儿童医院那个就是我干的。然后后面在修地铁的时候，2020年认识我老婆，她就是新乡的，然后我就在这儿定居了。
1: 这咱就是一句话总结，就是为爱走天下了。
0: 哎呀，厉害厉害厉害！
1: 来吧，刚才我们有好多朋友都在问这个，我们的通关密语什么时候出？我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城市寻宝是怎么玩哈。首先呢，这个城市寻宝，大家找到我们的这个大宝藏的位置。你到了这个位置之后呢，你直接喊出通关密语，你就可以拿走奖品。
0: 对，
1: 那我们这个位置在哪儿呢？今天我们的六个寻宝地点全部都是在咱们河南新乡市，然后新乡的各个区域其实都是给大家安排有的。
0: 是的，
1: 然后我们今天的通关密语，这六个地址啊，大家在我们的视频账号音乐有话说，你直接进来之后你就可以看见。
0: 对，
1: 当然这会儿正在收听节目的小伙伴，你没有办法看视频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上面回复寻宝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这几个店的地址了。包括你家人有在新乡的，你可以把这个地址转发到你的相亲相爱一家人这个群里面，然后让他们去帮你寻宝。那么今天我们的通关密语是
0: 今天通关密语是我出的。
1: 对，
0: 是

0: 国荷兰再见。
1: 就这么，哎，你
0: 怎么样瑞奇，我这个通关密没毛病吗？
2: 真是个悲伤的故事、啊、
1: 德国荷兰再见。
0: 哎，这两支球队、哦、豪门球队啊，热门球队都
1: 行行行，
0: 今天都回家了。
1: 所以大家理解了吧、嗯、就是你找到这些位置之后，你找到其中一家，你比如说我看看我们今天都有哪些、嗯、瑞奇你说说你们家门店在哪儿吧。哎，
2: 我在河南省新乡市牧野区中原路鹤石公园三期门口。嗯，那就是我的店。
0: 鹤石公园三期门口，在开在新乡的牧野区中原路鹤石公园三期门口那个体彩门店啊，就是咱们
2: 本地的朋友，嗯，这帮兄弟，那第一个地址是我的，不建议你们去、嗯、因为现在有线下有十几个粉丝等着抢呢。哦，咱去一下几个。你们现在下手有点晚。、
0: 那不一定、啊、
1: 那他们不一定知道我们的通关密语呢。
0: 哎，对呀、
2: 啊。啊，对，
0: 我们还有通关密语呢。我们不是在这卡 bug 呢，谁去的早那肯定不是。
1: 咱通关密语咱再来说一遍。嗯，
0: 通关密语刚才说过了，还有人打在公屏上了、哦、德国荷兰再见。
1: 对
0: 啊、哦、赶紧去咱们这个门店。
1: 我刚才看到有人说已经上高速了、嗯、是吗？
0: 啊，已经是。然后 AANM 说我到了，他说我去哪儿喊啊、嗯、你就到那门店里，
1: 到门店喊
0: 喊啊，喊德国荷兰再见。嗯，别满大街喊啊，这
1: 你必须得到那家店里面。你看我们给到大家的那个地址、嗯、上面都写有是荷兰体彩的哪家哪家店。
0: 对对对对对对，
1: 非常的具体。
0: 是的，你比如说除了这个、嗯，刚才我们说到瑞奇的店，
1: 鹤石公园店、啊、
0: 除了瑞奇的店之外呢，还有你像新乡市红旗区新中大道与泰安路交叉口这个附近有一个中国体育彩票门店，河南体彩、嗯、啊门店，各位去这儿也是可以的。然后另外呢，还有反正好多家门店吧。如果你在听节目，没有看视频号的直播，你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因为有话说的这个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寻宝，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名单。
1: 嗯、是。
0: 然后如果说你现在正在我们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应该很清楚的就可以看到这门店都在这儿了。嗯，抓紧时间去就行了。
1: 瑞奇来新乡已经有一年的时间了，嗯，所以你看到那些店的地址的时候，你心中有概念吗？就对那儿的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有概念、嗯、
2: 关系好的几个朋友店儿我有概念，但是我去哪儿也得开导航、
1: 嗯、是吧，
2: 嗯，也是迷路。
1: 咱就是说这些地方哪一家离胖东来比较近的？
2: 我店儿啊。
1: 你店儿？
2: 三胖。
1: 哦，离三胖近一些、嗯哦、
2: 咱有的粉丝如果是抢不到咱们的礼品啊、哦、咱也准备了别的礼品。
1: 哎，说说看。
2: 说说看，就是30块钱代金券，100张。
1: 哦，
2: 然后线下啤酒饮料畅饮，就是、
1: 哦、那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听众，哎，你只要到店，咱肯定是不会
2: 空手而归。哎，必须是不说满载而归，必须是笑着走出我店的。
0: 可以可以，我觉得瑞奇真的是。
1: 对，大家这会儿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账号因为有话说上面，你可以看到瑞奇啊、嗯、他就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
0: 阳光快乐大男孩。
1: 你这会儿你就是拿着这个视频号，你去他店里面、嗯、你就是忘了通关密语，他都有东西给你。
0: 你说我认识你们老板。
2: 够用。
1: 不信你看我这还有截图呢，你看他正笑着呢。
0: 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门店和玩法都已经公布过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包括视频号直播间的朋友们，抓紧时间在新乡的就可以去寻宝了、嗯、我刚才有人问什么奖品，我们的奖品有世界杯这个官方指定的足球，然后呢还有这个盲盒，
1: 对，
0: 另外还有这个就是冰箱贴啊、嗯、冰箱贴起瓶器2合1的这种礼物。
1: 是、
0: 啊、另外你比如说像刚才瑞奇的这个店里面还给大家准备的有的代金券是吧、嗯、可以深度的体验和参与这个世界杯足彩的这样的一种玩的方式。
1: 你看有朋友说了吗、嗯、这位叫叶伟恒的朋友，他说我的飞机已经准备起飞了、嗯、哎，准备这是从哪儿过来呀、啊、就准备起飞了这都。
0: 从美加墨过来的是。
1: 对，刚才我们给大家就是在视频号上给大家展示了一下我们的这个奖品啊、嗯、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视频账号，因为有话说跟我们一起来聊，
0: 正在听节目的可以来视频号看一看啊。
1: 是、嗯、当然今天请到瑞奇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不光是寻宝，也希望你能够通过一个比较专业的这个专业的角度啊、嗯、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今年的这个球赛，包括分析一下最近的球赛。
0: 对，你看昨天今天凌晨的包括上午的这几场比赛，你感觉怎么样？
2: 我昨天三场比赛、嗯、我昨天晚上熬夜看了巴西跟日本，因为赛前我就觉得这场比赛一定会很精彩，嗯，赛前可能爆出各种师徒对决。
0: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最后昨天的比赛还是比较玄妙的，有点冷。嗯。 日本踢了95分钟的好球，最后1分钟被巴西绝杀了。就是踢了95分钟的好球。
0: 是，然后很多人说这个巴西的主教练安切洛蒂换人换的也是神来之笔，是吧？
2: 太牛了，
0: 太牛了。所以就是，
1: 哎，昨天我们内马尔上线了吗？
0: 内马尔昨天没上场，
1: 没上。可惜了，
0: 可惜了，是吧？
2: 但是以后还会见面的。
1: 对对对，
0: 这是内马尔的球迷。
1: 对，
2: 哎，那下一场应该会见到的。
0: 你看瑞奇多会聊天，情绪价值给你拉满。
2: 至于德国跟荷兰，他俩回家回的不远，我觉得不远。一个点球大战，德国被那个巴拉圭4-3淘汰了。
0: 对，
2: 至于荷兰跟摩洛哥，摩洛哥也是真的顽强。
0: 对，
2: 补时91分钟，
0: 绝平
2: 头球，绝平，然后点球3-2。战胜荷兰，荷兰跟摩洛哥的点球我也看了，全程比赛我都看了，这个点球比一般的比赛都要精彩。
0: 对，
2: 惊心动魄，一直飞。
0: 这个点球你踢一个踢不进，我踢一个，哎，我也踢不进。要照这个，就是按正常的这种点球大战的这个节奏，我觉得如果命中率高一点的话，早就结束了。他们硬是多踢了那一会儿。
2: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踢了4次门框吧。
0: 有门框的，然后还有踢飞的，
2: 还有踢刺的，
0: 然后还有守门员站着把球扑出去的，就这个很神奇。
2: 守门员乌龙也不常见哦。
0: 对对对对对，守门员其实对荷兰的第一个球，其实他已经扑出去了，但是他自己又不小心碰到那个球，那球还是给滚进球门了。就反正今天这几场比赛真的是，怎么说呢？赛前的两大热门，就德国和荷兰。
2: 都被淘汰了，包括我昨天线下还有朋友就想打一个冠亚军，德国跟荷兰，机器就不让他打，我觉得天意就是为了给他省。
1: 哎呀，这边寻宝的，我看到有好多的朋友都已经是寻到宝藏了，然后给我们发过来了最新的一些照片。哎呀，你看，所以在咱们新乡地区还是有不少咱们的听友的，
0: 那肯定的。
1: 所以呢，这个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全程寻宝，待会儿我们可以继续来聊聊足球。
0: 是的，
1: 我们先来听歌吧，这首曲目来自原子邦尼带来的《明年夏天我们会不会还在一起》。

0: 90.0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2: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0: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4: Play 外太空
5: 18:18，欢迎你持续锁定 My Radio 正在直播的世界杯城市寻宝活动。各位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6: 下班愉快，我是佳瑶。
5: 下班了赶紧去寻宝啊，尤其是就是
6: 新乡的小伙伴，
5: 尤其是今天主要就是只有新乡的小伙伴，六家门店，看看哪个离得近，赶紧去。
6: 然后刚才还有朋友说，什么时候来漯河？很快了啊，因为我们这个十八地市这次全部都是覆盖到的，所以呢，大家敬请期待。尤其是每一次你听到我们说哪一个城市的时候，哎，刚好你家可能是那儿的，你就可以直接把这个地址转到你的家庭群里面，让家人来参与一下，也是蛮不错的。
5: 哎，是的，隔空就给你说不定拿一个奖品回去了啊。
6: 对，
5: 现在呢，如何获得我们寻宝的这个地址呢？如果你是现在在听节目啊，可以打开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找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你直接回复寻宝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一个那个表格，里面都是地址。完了之后呢，你如果直接搜索音乐有话说，找到的是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你可以点进我们的这个视频的直播区，在中间我们已经把门店的地址都打在屏幕上了，
6: 是，
5: 然后看哪个离得近你就直接去。然后另外到了之后呢，一定要记得报上通关密语，今天的通关密语是德国荷兰再见。
6: 我觉得这个 Seven 在说这个通关密语的时候啊，心都是碎的。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叫就是要搞一个这么心碎的这样的一个通关密语，
5: 因为今天看球气的嘛，就是德国和荷兰两个热门球队都是因为点球然后被送回家了。尤其是这个荷兰，其实跟他以前踢球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以前我就是作为一个球迷来说，以前看荷兰踢比赛就是那种全攻全守，就踢球特别好看，他们的球赛特别好看，不管输赢都好看。但是现在就是你会发现，世界级顶级的这些后卫都在荷兰队，就变成了踢球可能更保守了一些。
6: 是
5: 啊，前几场挺猛的，然后进球也挺凶的，不知道为什么越踢越到后边越没准了，感觉
6: 是。所以今天这个通关密语呢，就是德国荷兰再见，也是世界杯暂时要跟他们说一声再见了哈。但是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呢，还有一位非常专业的人士，也是我们这次其中的一家体彩店，来自河南新乡牧野区中原路鹤石公园37门口的这家河南体彩店的老板。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阳光小齐。
5: 阳光小齐，
6: 这个阳光小齐是你的账号的名字吗？还是
7: 视频号的名字叫阳光小齐。
6: 哦，
7: 我有个口头禅。哦，今天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6: 哦。
5: 哎，看他的性格就是这种非常阳光快乐的。
6: 哎呦，我就特别喜欢这样的朋友，你知道吗？
5: 阳光快乐大男孩。
6: 就在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你看，比如说像德国、荷兰，你虽然出局了，但是你认识我们这个阳光小齐，对不对？你可以开开心心的回家。
7: 我今天来这的时候，我还遇到人生第一次。就是我终于知道这条街为什么叫天使大街了。
5: 哦，
7: 很牛。
6: 这一路
5: 被袭击了吗？你
7: 正好掉手上了，我还拍视频。然后我第一时间我想我要开直播，可老逗了。
6: 开开心心。因为我们的纬一路这样生态还是比较好的，
7: 特别好，
5: 天使一条街，
6: 有好多那个白鹭、苍鹭，然后他们就栖息在我们的这个大树上面。
5: 这其实是一个好运的象征，
7: 特别好运。
5: 今天其实你回店里，你给自己出一张彩票，
7: 可以，
5: 没准你就是吧。
7: 我就希望我的粉丝们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5: 对，那就太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就是足球吧，因为刚才说的是今天的比赛，我们来说一说明天的比赛。明天
7: 我就简单
5: 给
7: 大家带来一些拙见啊，
6: 展开讲讲。
7: 也准备了一点点啊。先说第一场，科特迪瓦对阵挪威。两支球队整体实力都不差，但打法却不一样。简单来说，科特迪瓦整体性更高，而挪威球星上限更高。从小组赛就能看出，科特迪瓦的防守更好，更多的身体对抗和中场绞杀，边路也有迪奥曼德和迪亚洛等实力球员，打法也多样，只要你能想到的进攻方式他都有。但是吧，他把握性不强。反观挪威防守不行，转身慢，漏人，除了防高空球不错，地面二点也不行，中场很容易脱节。但禁区内有哈兰德，就是在我们中国现在属于今年第一个火出圈的球星。
5: 对，
7: 金发碧眼大高个，一抽摸完哈兰德。然后说回来啊，禁区有哈兰德是一个很难限制的点，他的牵制力能给挪威创造很多远射的机会，同时他自己有很强的终结能力。这场球就看科特迪瓦如何能够限制哈兰德。这场毕竟是淘汰赛，双方会更加保守，经验上看科特迪瓦更加丰富，所以说这场我愿意做科特迪瓦的球迷。
5: 这场你要做科特迪瓦的球迷了。然后很多哈兰德的球迷可能今天晚上也会着重的关注。其实你有时候会说什么是最好的防守，就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其实哈兰德有这样的一位就是现在最顶级的大中锋突在前面，我觉得其实这个比赛还是挺好看的，
7: 挺好看的。就看看有没有哈兰德，估计还是不会越位，因为他每天身上都挂一个后卫嘛。
5: 太厉害了。然后还有接下来是5点钟的时候会有法国和瑞典的比赛，也是一个夺冠大热门。这应该不会重复今天的剧情吧？
7: 应该不会。这个简单给大家聊聊法国的进攻端球员这个状态，我感觉已经调整得非常非常好了。要说法国的弱点，可能就是两个边路的防守了。面对瑞典的伊萨克经常拉边，法国如何应对？另外就是萨利巴能不能出来限制哲凯莱什，毕竟他的限制能力才是最强的。艾兰加和阿亚里两个点对于法国来说很好限制，只要法国布置好防守，这一场进攻端就算他们几个随便踢，这个就他踢不进，东方不亮西方亮。我觉得法国今天应该是
5: 姆巴佩、邓贝莱
7: 应该可以开开心心的。
5: 行吧，咱们拭目以待吧。然后这个希望能够一切顺利吧，如我们所愿哈。然后还有就是9点钟的时候会有一场东道主的比赛，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和厄瓜多尔。
7: 这个兄弟们，今天晚上1点钟我可以陪大家一起看一看那个科特迪瓦跟挪威的比赛，明天9点咱们一起来看看墨西哥跟厄瓜多尔的比赛。先说东道主墨西哥作为主场啊，他肯定是有一定的氛围优势，但是高原优势等乎没有。因为啥呢？厄瓜多尔不怵这个，厄瓜多尔的那个进攻层层推进，然后但是没有人能终结，就是进球太难了。他球员防守还是比较稳的，但墨西哥进攻端确实很好，球队的球形高度不行，就是个矮。就场面焦灼的话，也没有哪个强点能出来就是球形硬解。所以说我觉得厄瓜多尔对这种硬仗如何耗死对手，他还是比较拿捏的比较
5: 在行。
7: 所以说今天我觉得面对东道主常规时间全身而退没什么问题。
5: 那这个我们就看看这个东道主的这个怎么说呢，主场优势看看能不能帮到他们吧，对吧？帮到墨西哥。反正明天的这3场比赛呢也都是各有各的看点，而且好像经过这个刚才瑞奇的这个一分析，你会发现说基本上这几支球队对阵的时候都是那种一个进攻强一个防守强的那种，
7: 对，很好看。
5: 对，盾和矛的这种比拼我们就拭目以待了。
6: 是，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当然也欢迎大家直接到瑞奇的店里面跟他一起去看球。
5: 对，我的看球搭子是吧，这次我们河南体彩也给各位就是安排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门店也都有看球的，是不是一些布置和这个专区
7: 都是好了，配套都好了，周边烧烤店送餐10分钟之内优先给咱送。
5: 就瑞奇这么一说，我就觉得我都想去了。
6: 咱得专门上一趟高速了。
5: 然后今天晚上咱们就去新疆去瑞奇店里。
6: 整起来
5: 烧烤整明白得
6: 是、当然说到这个看球搭子的话呢，其实在体彩在河南的这么多家门

0: 店哈，大家可以找一家离自己最近的一家门店，你都可以到那儿去看球。
1: 对，
0: 其实是有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可以跟你一起分享世界杯的精彩的。
1: 如果说你想知道具体门店的位置，比如说我离哪个门店比较近，你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回复河南体彩这四个字，然后咱们收到的这个回复里面呢，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定位，然后看到离你最近的我的看球搭子的这样的各个门店都在哪里。
0: 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城市寻宝还正在进行当中，有不少朋友呢已经找到了我们的宝藏了。当然呢，其实我们在这里呢还是有很多的宝贝在这里等待着各位的，你也可以直接透过我们的视频账号因为有话说看到新乡站点的六个位置，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回复寻宝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看到这六个位置了。
1: 是的，
0: 同时我们的这个通关密语你到了位置之后呢别忘了喊出来，就是
1: 德国荷兰再见。
0: 心碎的通关密语，
1: 明天不知道谁会又再见呢。
0: 接下来我们要跟瑞奇先暂时告别一下了。
2: 拜拜
1: 拜拜，
0: 有点舍不得呢，
1: 还没聊够感觉。没关系，下次有机会我们还来玩好吧。谢谢瑞奇今天给我们带来的非常好的分享和分析。希望对各位就是都能够有帮助吧。
0: 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春春李宇春带来的一首回春天。

0: 春丽春为我们带来的一首回春天，欢迎你在18:32的时候继续锁定 Mario 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1: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回春天啊，其实现在夏天也挺好的，尤其是在最近这段时间，然后整个的温度也还挺舒服的啊，稍微有一丢丢热，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季节里面，我觉得还是挺适合出去玩的，尤其是现在暑假基本上也正式要开始了。
0: 是，如果你想要去山里面玩的话呢，你可以直接回复亲子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Mari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现在也正在给大家推荐住玩一价全包，人均合下来才100多块钱，非常的划算。有效期呢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回复亲子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当然我觉得无论你出去哪玩哈，就是这个内衣你一定得穿得舒服舒适，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更好的支撑你这一天的这个游玩的力量。我们在上一小节说了嘛，这鞋子穿得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内衣穿得舒不舒服
1: 那更是只有自己知道。
0: 对，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比如说这个内衣如果说它的支撑力特别好，那么我们可能就会觉得哎，这一天好像挺累的。但是呢如果它支撑力不好的话，你又觉得说哎，自己好像今天不是很有型。那怎么样去有效的解决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困境，你可以直接回复 CK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CK 的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现在给大家再一次返场了，前一阵子上过一批，好多人在后台问说能不能再补，所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又补了一批货。上次你没赶上的，或者是你上次你穿了之后想要再囤一套的，你都可以赶紧入手。今天是给大家打了一个3折的秒杀售价，平时你自己去买978一套，现在的话呢是只需要299就可以了。国际明星同款，回复 CK 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收到链接。
1: 对，刚才说了那么多，其实最主要的对内衣的一个最基础的要求其实就是舒服。那么它的舒服来自于哪里呢？最基础的又是面料，它的面料是90%的棉加10%的氨纶，这样的一个黄金比例。所以这样的内衣它会是什么样的体感呢？肤感是什么？轻薄舒适，
0: 是，
1: 然后亲肤，所以它整个就是柔软吸湿透气啊，包括它除此之外，除了面料，
0: 但它支撑力又会很好。
1: 除了面料之外呢，它整个的这种剪裁和设计又很好，就是符合大多数人的这个身形啊，包括半包臀的这种设计啊，会避免你出现很多的尴尬和不适，包括那种勒出就是印子的这种不适感。这个就非常重要，这就是人家为什么能做的把这个内衣做的特别特别舒服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面料加剪裁设计。
0: 对，
1: 对吧？除此之外就是它除了是一个内衣之外，它还是一个穿搭利器。现在就是包括这一款本身就是国际一线女星的一个代言，很多的明星艺人都在穿，所以它也自带了一种潮流和性感的这种属性在，所以它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种穿搭方式，甚至是有人把它当做运动内衣来穿。
0: 是，
1: 功能性非常的强大，所以你买了这一件可能它的功能性要超过你平时买的好几件。
0: 对，所以上一次有好多朋友都是2件2件直接去买的，
1: 两套两套的是吧？
0: 对，然后这次如果说你上一次你买完，然后这次又觉得还想给自己再囤一件的话，你都可以直接回复 CK 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
1: 对的。
0: 然后也有很多人说你们只介绍女生的内衣吗？那个能不能也关注一下我们男性小伙伴？其实这次你回复 CK 之后，你会看到除了有女士的这个引力带的这个女士是内衣的套装之外，其实还有 CK 男士的黑金属系列的内裤。然后这个它的这款内裤的话，它整个面料也是95%的棉加5%的氨纶的一个黄金比例，就是那种摸上去就软软糯糯的那种，所以你穿一整天都会很舒服。它是这次是3条装的，有黑色，有藏青色，有深灰色，各一条，这个颜色其实都很好看哈。官旗上面这一套是580，今天是299，你可以直接买走3条。
1: 是的，
0: 所以说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今天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对自己好一点，从一件穿在身上的温柔开始，
1: 也对自己的另一半

0: 好一点啊，反正先回复 CK 吧，然后看看他的样子款式，然后你可能就会做出自己的决定了。
1: 是，
0: 当然时间还是要稍微的快速一点，因为我们七点钟我们这个小时的优惠就要截止，所以如果你现在听到你就回复关键词 CK， 然后喜欢的话有尺码你就秒拍秒付，这样就是能确保你能够以这样的一个非常低的折扣拿走今天 CK 的这个内衣。今天的这个折扣真的是3折呀，朋友们，
1: 是
0: 啊，三折，尺码也都比较全，直接回复 CK 先看一看。
1: 对，有刚才有好多的小伙伴还在回复这个手表的表，其实今天无论是 CK 还是 Coach 的手表，都是前段时间我们大概在1-2个月之前有上过一段，然后好多的小伙伴后来就一直在给我们留言说那个手表还有那个内衣能不能再给我们上一波，上一次没抢到哈，因为 Coach 的这个小方糖腕表价格也太美丽了。我们这次这个 Coach 的小方糖腕表一共是有6个颜色，然后继续给大家上的是一个3折的福利优惠，当然这样的价格呢它的数量并不是很多，所以呢就得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你拼一拼手速哈。各位可以回复手表的表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看到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
0: 为什么要选这块表呢？为什么不选别的呢？首先一 Coach 的品牌在这放着，对吧？轻奢的鼻祖，来自于美国纽约的这个极简的轻奢品牌，它也是号称奢侈品的守门人。另外这样的一个轻奢其实就代表它的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呢近两年 Coach 整体产品线的设计都趋于有一点复古和高级感，就是拉得很满，在优雅当中是不缺时尚的，所以现在其实 Coach 在这两年还是挺火的一个轻奢品牌。另外一个呢，它是进口的机芯水晶表盘，还有就是全国联保正品保真，每一只手表都有原厂的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在很多的城市都支持全国联保的维修，所以这个各位可以放心的戴，放心的买，然后呢包括送女性朋友都是非常合适的，因为毕竟价格也很美丽，很多明星其实也都在戴嘛，包括像刘欣，然后很多的这个明星艺人也都喜欢
1: 吴谨言，
0: 对，戴这款手表它是为了干什么，你说人家是看时间吗？可能也看，但是它现在最主要的功能还是一个穿搭方面的搭配
1: 造型。
0: 就佳阳经常说一点是什么，你哪怕是穿一个特别素的简单的白 T 恤，
1: 对，
0: 你戴上一款这个手表，立马整个我觉得不光显得人气质更好了一些，就连那个白 T 恤我觉得可能看上去都要贵一些，
1: 对，
0: 就这种感觉。
1: 我真的发现，就夏天，如果你什么东西都不带的情况下，
0: 有点单薄，
1: 人看上去真的是很素很素的。但是你如果你要是带的东西有一点太多的话，它会显得特别的热，特别的累赘。
0: 对。
1: 但是这样的一块小方糖的手表，我觉得它把那个度把握的刚刚好，
0: 恰到好处。然后它有6个颜色可以来作为选择，你比如说巨显白的这个
1: 绿色
0: 、还有这个比较热情的这种红色。还有比较就是怎么说比较低调然后比较稳重的黑色，还有呢它还有这个表盘和表带撞色的这种设计，你比如说粉色的表盘它搭配的我看起来它像是有一点
1: 玫瑰
0: 玫瑰色啊，深玫瑰色的这种表带，然后再有一个呢是白色的表盘搭配的是用深蓝色的表带，就每一款你看上去颜值都非常在线，而且质感非常的好。
1: 对，而且我觉得一块表你至少能戴个3-5年吧，我觉得这个是至少的哈。
0: 对，
1: 但是 Coach 的这个小方糖它的魅力就在于说不管你换多少衣服，人家都能给你搭得上。
0: 对，今天就这个颜色咱怎么说呢，今天就这个颜色呀，你多买两块都值得，
1: 是
0: 多买两个完全不一样的颜色，你平时搭配不一样的衣服，不同的场合你去戴都完全没问题，因为它太便宜了，今天给到各位的这个折扣依然是3折呀，朋友们，
1: 对，
0: 3折，
1: 400多块钱你就可以买到一块 Coach 的手表。
0: 对啊，500块钱不到，你买到的是轻奢 Coach 的品牌，它日常一块表要卖到将近2000块钱，所以今天3折你直接带走。同样的，我们的时间截止优惠的截止时间是在晚上的7点之前，
1: 对，
0: 所以你现在只需要回复表看一看这个颜色喜不喜欢，然后款式喜不喜欢，如果喜欢闭眼入秒拍秒付，因为这个价格不会再多几天了。
1: 是，刚才给到大家2个关键词啊，一个是如果你要买这个 CK 的内衣的话回复 CK，如果要买 Coach 的

0: 手表的话，赶紧回复手表的表到音乐有话说，你就可以收到链接了。19点钟我们会准时接单，大家别忘了秒拍秒付。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酷是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啊，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吧？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4: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1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天涯过客来自周杰伦。
1: 是的，想要去这个天涯海角去看一看，那得去这个海南是吧？但是接下来呢，我们要带大家真的是去看一看这个大草原的魅力了。
0: 海南那个地方就叫天涯海角，但实际上我们所说的更多的天涯海角是一种指向，就是在很远的地方，对吧？
1: 对，
0: 天南海北。
1: 那其实去远一点的地方，其实就会有一种，哎，我离我现在的生活稍微的遥远一些，这样的话我就更加的放松一些了。
0: 旅行啊，一定要规划，为什么呢？就是你从规划的那一刻开始，
1: 你的旅行就已经开始了。
0: 真的，其实心里已经开始了，就是那种藏不住的开心。
1: 是
0: 啊，哎，我要去哪儿，然后我要在哪儿看酒店，我去那儿我会玩什么，其实你的脑子里已经开始过一遍了，对吧？你比如说我们去内蒙的这个，就是我现在脑海当中浮现出来的就是那种天空的那种爆炸云，就特别特别大朵的那种白云，然后在蓝天当中，然后呢地下就是一望无际的绿色的草坪，很多的孩子在一起就是开心的追打着玩啊，然后在一块玩我们的这些游乐的项目呀，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草原上点起一堆篝火，然后小伙伴们聚在一块，然后在一块玩，在一块聊天，在一块吃，在一块把酒言欢，你想想得多开心，
1: 特别的放松，就那一刻你好像已经忘记了自己所有的身份了。
0: 对，所以这次我们规划的这个内蒙呢，其实特别好的一点在于，一个是时间很合适，另外一个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咱就不说了，它太开阔了，
1: 是
0: 它跟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的这个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其实很多小伙伴说，那跟团游到底好不好玩？其实跟团游很好玩，为什么？
1: 省事儿啊，
0: 因为跟团游省事儿，从前期的策划，这些线路的选择你都不用管，吃住你都不用管，然后另外一个整体的价格要比你自己去要便宜很多，
1: 没错。
0: 再有一个，其实我们去到一块儿之后，你会发现你又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有聊得来的朋友。如果我们自己去玩的话，一家三口或者一家四口，我们总不能堆在一个篝火面前大眼瞪小眼吧，对吧？
1: 关键是就是跟你一起去的人，他们和你一样都是喜欢音乐的，
0: 对，都是我们的听友，所以大家肯定会聊得来，有共同的话题。
1: 是，
0: 你们可以八卦八卦这些主持人，
1: 而且我们还派了一个主持人跟你一块去
0: 一块八卦是吧？然后跟朋友们聚在一块，其实像这样的有篝火啊，然后大家一块来聊天玩的这种场景，其实会让你的整体的体验感比自己出去玩可能不能说好，我觉得是另外一种体验。
1: 对，
0: 我们这次去希拉木人的草原，在那边像哈达的献礼啊，然后包括这些下马酒啊，这些草原的一些仪式感的东西一点不少。然后另外一个呢，像玩乐的项目，滑草啊，射箭啊等等，这些全都有。刚才说的这个篝火晚会啊，烤全羊这些好吃的，然后喝奶茶，住在牧民的帐篷里面，这种体验其实你真的去别的地方很难能够感受得到。
1: 是，
0: 再有一个我们是草原沙海，还有沙海，沙海就是库布齐沙漠，那里有一个号称沙漠里的迪士尼的好玩的地方，带着孩子去打卡绝对没毛病。响沙湾的仙沙岛，在那边你可以骑骆驼，然后有驼峰过山车等等等等，还有很多人文的一些景观，像大昭寺啊、三山老街这些烟火气的东西你也都可以感受得到。住宿不用管，四钻酒店全部安排好，还有一碗特色的蒙古包。吃更不用管，反正细碎事儿我们都给你打包搞定了，
1: 没错，
0: 你只需要带着你还有你的朋友或者家人一块出行就行了。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内蒙了解详细的情况，现在还有400块钱的我们 MyRadio 的专属优惠。不管是跟孩子还是跟好友一起去完全没毛病。
1: 是的，直接回复内蒙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

0: 愿有话说就可以了。另外近一点的这个解压的话呢，你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话剧《出马一抢黄金万两》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开心麻花的爆笑大戏《出马》在7月17号到18号的时候会爆笑回归，河南广电自由演出品牌大象秀媒体主办，演出呢就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它在大麦网和猫眼的双平台的评分呢都是 9.6， 豆瓣评分 8.5， 也是暑期必看的一个爆笑大戏。现在购买门票180元以上的都可以打到75折，你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呢，你直接回复话剧这个关键词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是，另外刚才我们说到带孩子出去玩嘛，其实还有呢，就是我们给孩子们还准备了一个比较有趣的，是花样六娃团的一个一出好戏的 PBL 的创作营。这创作营是干什么的？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报名。我们呢这个创作营它有5天4晚的时间，然后一共会有40到60名的8到14岁的孩子从零开始，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策划、排练、导演、宣传，最终我们会在郑州举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这个就是 PBL 创作营，
0: 是的，
1: 用一场的整个的项目点亮孩子的眼睛里的光，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他们在实践、在锻炼、在成长。所以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成长，可以给孩子来了解一下这个创作营的活动。
0: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歌曲名字叫做 This Right Here。 I couldn't wait for this moment. This violin

0: FM 90.0
1: My Radio
0: My Radio
1: 音乐
0: 音乐
1: 有话说。
0: My Radio
2: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3: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4: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7月25日，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带你舒舒服服玩新疆，坐上2+1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七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雪山冰川，奈拉提、库尔德宁、伊犁最美的两片草原一次集齐，报名就送398元千回西域演出，再送1880元烤全羊，升级2晚4钻酒店。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行程。
5: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河南的高考生们，高考分数如何做到一分不浪费？立即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进入高招面对面专区，全国150所高校在线直播免费答疑，还有高报师免费指导填报志愿，让你科学择校，用好每一分。 My Radio
1: 格力真好，燃爆六月，超燃福利来了！格力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器等全线产品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格力，线下购买真让利，即买即送即安装，省时省钱更省心。详询全省格力授权门店。
0: 一首歌能走多远？从南湖走到天安门，从兰考走到红旗渠，从1921年走到2026年。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着同一份爱。 Marido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我们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你好，我是佳阳，这里是 Marido 的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陪你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这首王菲版的《我和我的祖国》，在歌曲的评论区里面有一句话很打动我，她说，我感觉王菲这版唱出来的就是那种窝在祖国妈妈的怀抱里，那么的天真烂漫和轻松活泼。对呀，在如今的和平年代，其实爱国就是我们对脚下这片国土的自然流露，它是一件欢快而且浪漫的事情。所以我也想问问你，在建党105周年到来的时候，如果让我们给这105年的时光配上一张歌单，你又会选择哪些歌曲呢？今天呀，我先试着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咱们不讲宏大的道理，我只是邀请你可以戴上耳机跟我一起聆听几首歌曲。听完你会发现105年的距离原来这么近。第一乐章，1921年到1949年，热血不忘的初心。我们先回到起点，在105年前，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有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年轻人，他们悄悄酝酿了一件改变中国的大事儿。他们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紧张？兴奋？还是某种我们无法想象的坚定？我想，如果用一首歌曲来替他们回答，这一首也许合适。

易烊千玺的《只此青绿》唱的就是那幅传世千年的《千里江山图》。在900多年前，一个名叫王希孟的少年，18岁，他用一幅画和后世对话。900多年后，一个同样年轻的歌手用一首歌回应了他。少年对话少年，隔着千年。而在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在那群南湖船上的年轻人，他们心中也有一幅画，画的就是未来的中国。他们唱着歌往前走，那份为了理想赴汤蹈火的决心跨越百年，在一首2021年的歌曲里得到了回响。

首歌曲的名字叫做《错位时空》，这是2021年共青团中央推出的五四特别版。歌词里面那句我仰望你看过的星空，脚下大地已换了时空，一夜之间刷屏了无数年轻人的朋友圈。为什么呢？因为他唱的就是我们在做的事儿。隔着百年时光，和那群心里画着未来中国的年轻人对上话了。他们说未来会很好的，我们说是的，未来真的很好。当然光有初心是不够的，初心需要被守护，需要用热血去浇灌。所以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们需要听一个经典的版本，去感受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力量。

0: 保卫黄河。这是1939年冼星海在延安的窑洞里为黄河大合唱写下的第七乐章，也是整个大合唱里最激昂最有力量的一段。风在吼，马在叫，那些唱歌的人后来很多都上了战场，他们把自己唱进了歌声里，唱进了历史里。从南湖的桨声到黄河的怒吼，再到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那句震动世界的宣告，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0: 从1921年到1949年用了整整28年的时光，那群南湖船上的年轻人终于把歌声唱到了天安门广场。你说这28年如果是一首歌，那它最打动你的那一句

二乐章，1949到1978年，深情不会被遗忘。1949年之后，中国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不再打仗了，但是挑战一点儿也不少，一穷二白，百废待兴。这时候的歌声呢，不再是战歌，而是建设者的号子。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56个民族儿童的合唱版，叫做《歌唱祖国》。这首歌曲呢，写于1950年，词曲作者是王鑫。他在从北京回到天津的火车上，看到了窗外新中国的景象，他非常激动地想要写下来，可是翻遍口袋也没有找到一张纸。最后呢，他拆开了一只空的烟盒，在烟盒纸上写下了词曲。你听孩子们唱这首歌曲的时候，那么干净，那么明亮，这就是那个年代人们心中的中国呀，崭新的，充满希望的。但我们知道，建设一个国家光有希望不够，还要面对的是贫困和风沙。在1962年，一位叫焦玉露的干部来到河南兰考。兰考有三害：风沙、盐碱和内涝。焦玉露带着群众种抛桐、治风沙，他没日没夜的工作，直到肝癌夺走了他的生命。而他离开的那年才42岁。走之前他说：请把我埋在兰考的沙丘上，我要看着这片土地一点一点地变好。焦玉露没能看到兰考脱贫的那一天，但有一首歌曲仿佛专门唱给他听。

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山河无恙，烟火寻常，是你如愿的眺望。焦书记，您当年在兰考吃的那些苦，后来都变成了甜。您种下的抛桐成了做琵琶、古筝的好材料，兰考的琴声现在传遍了全世界。你没能看到的都如愿了，你没写完的那首诗，后来有无数人接着写了下去。

是周深的《如许》。2023年，作为专题片《从延安到红旗渠》的主题推广曲，他用歌声致敬红旗渠精神，是红色的旗，是生命的渠，岁月清澈，山河壮丽，如许如你。在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临县10万百姓用钢钎和铁锤在太行山的悬崖上凿出了1500公里的人工天河，那是一条用生命换来的渠，先后有81名干部群众牺牲在工地，最小的才17岁。他们没能看到今天，但今天的林州每一片良田，每一条青渠，都在替他们回答这盛世已如你所期。从王菲的《如愿》到周深的《如许》，两位歌手隔空对唱，唱的其实是同一句话：你们倾尽一生去爱的人间，我们没

三乐章，1978年到2026年，少年终不会散场。欢迎继续回来 Maridou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时间来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一首歌往往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心情。80年代有在希望的田野上，90年代有走进新时代，但今天我们换一种方式来听，听几首这几年才出现的歌曲，因为他们可能更加接近此刻我们说话的方式，更加接近今天中国人的心跳。

首歌曲有几句歌词特别能够代表这一代年轻人的态度。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初心从未有改变，百年只不过是考验。这是建党百年版的少年，由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原唱呢是孟然，当时也刷屏了无数人的社交媒体。你发现没，新一代的年轻人唱主旋律有一种特别的松弛感，这种松弛感来自于文化自信，因为笃定，所以不需要用力去证明什么，就是觉得我生在中国真的很好。接下来的这首歌我也很喜欢，它的歌词和你一起分享。

0: 杰的《少年中国说》里面用到了梁启超的文字，配上现代的编曲，让张杰唱得热血沸腾。这段话呢，写于1900年，那时候的中国人被人叫做东亚病夫。梁启超不服，他说：“少年强则国强。”12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中国少年是这样的。
1: 我真的是非常非常想站在这个领奖台最高的位置，不仅是拿到这枚金牌，我想让我们的国歌在全世界面前去奏响。尤其这一站是我们的算是外站，并不是在家门口的冬奥会，我希望能让全世界人都听到我们的国歌。然后今天站在领奖台上看到国旗升起，然后国歌奏响，真的那一刻就忍不住了，特别特别感动。
0: 这是苏翊鸣，从18岁初登奥运赛场到如今再攀高峰，他用每一次起跳连接中国与世界。
2: 我已经是一个5年的航天迷了，一些科技馆、天文馆，到现在我已经打卡了22家了，对我的梦想越来越坚定了，又造一枚火箭。
0: 这是严宏森小朋友，他是中国航天科普少年，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火箭男孩。说这些话的时候啊，他还只有9岁，少年未来可期。
3: 你看这句句子，他写的是江南无所有，聊赠一枝春，就是我在江南没有什么东西好给你，那我就把江南的一整个春天都送给你吧，多美啊，是吧。
0: 这是武艺书，他在2017年的时候拿下了中国诗词大会的总冠军，那个时候他才只有16岁，而他在节目里的表现也让无数人重新发现了中国诗词的美。热爱的少年，探索的少年，传承的少年，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少年。当年那些唱着保卫黄河的青年，如果听到了这些声音，应该也会特别欣慰吧。你们当年用命守护的国家，现在真的站起来了。那在这一乐章呢，我要为你推荐一首经典的歌曲，它诞生在新时代的春风里，被很多歌手深情地演绎过。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周深和张也合作的版本，青春的声音和经典的厚度交织，就像我们正在讲述的故事，一代又一代人接力点亮灯火里的中国。

首《灯火里的中国》里有一句词我特别的喜欢，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百年承诺。在105年前，南湖红船上的那盏灯，今天变成了万家灯火。而在这个灯火里，有你我这样的普通人，我们可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但是我们认真生活，努力工作，善待身边的人，这每一盏灯都值得被看见。欢迎你继续锁定 Meridio 特别节目《歌声里的105年》，我是佳阳，陪你一起用音乐听见信仰的回响。今天我们一起听了王菲的《如愿》，周深的《如许》，孟然的《少年》，张杰的《少年中国说》，还有《保卫黄河》《歌唱祖国》等等等等。这些歌曲跨越了将近一个世纪，但是你放在一起的时候一点都不违和，因为好的歌声不管是在什么年代去唱，都能够戳中那个叫心的地方。从1921年到2026年，105年的光辉岁月，歌声不老，因为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唱着同一份爱。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这105年的歌声也是人民心中最真的回响。我是佳阳，这是在建党105周年 Meridio 为你特别制作的节目《歌声里的105年》，也希望这期节目能够成为你歌单里的一首。

0: 爱，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七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FM 90.0
4: My Radio
5: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日常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plan with the X plan。FM 90.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酷趣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0: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五千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2: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3: 我们是五条人，
2: 我是仁科，
3: 我是阿茂，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深埋，风流正在阳光外，鸟窗外自由自在，看起来可是它真的还是飞不过来。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你是不是也总想着带着孩子去亲近大自然，却被查攻略订酒店搞得头大？没关系，我们来帮你安排。 MyRadio 联合正好办的亲子度假卡来了，玩和住一价全包，直接承包你的2天1夜完美山间假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住得爽，告别赶场式旅游，推开窗就是山峰，还自带双人早餐，性价比直接拉满。玩得嗨，三大景区让你狂欢，去大峡谷沉浸式吸氧，去牧场为网红梅花鹿打卡拍照，也可以体验水上速度与激情，这才是孩子想要的快乐星球。而且呢，不管几口之家，我们连套餐都给你算得明明白白。单娃黄金组合选299套餐，一大一小景区3选1，标配出行选399套餐，2大1小景区3选2，二胎家庭闭眼入，直接上439的套餐，2大2小景区3选2，人均才100多，玩和住全包了，平时单订一晚酒店都不止这个价。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很多年之后，孩子可能不会记得手机里的游戏通关了多少次，但是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和你在山野里奔跑的夏天。有效期一直到2026年7月31日，超长待机，现在不囤，暑假和周末就抢不到房喽。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了解详情。
2: My Radio，
3: 你好，我是麦船长。暑假一到，城市的空调声就变得有点长了，所以我想带你们去一趟风更大的地方——内蒙古。7月10号，郑州直飞呼和浩特，20人小团，5天4晚，从水泥路一下子走进草原的呼吸里。我们会先抵达西拉木人草原，下车就已经在。

0: 风雨了，骑上马背穿过草原，让你忘记对电子产品的依赖，然后去库布齐沙漠，沙丘是会移动的海，你坐上骆驼或者越野车冲进风里，像被世界轻轻推了一把，晚上不赶路就抬头，住进蒙古包，抬头就是银河，白天是草原，夜晚是星星落下来，还会去大昭寺、塞上老街、内蒙古博物院看恐龙，也看时间本身怎么慢下来。这个夏天不用太用力，让孩子跑，让自己安静一会儿，让风把我们带到更远的地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内蒙，我们一起去草原吧。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正在为你送出的节目。夏天越来越热了，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经历？出门遛娃或者上下班多走了几步路，回家一照镜子，脸又红又烫，摸上去还微微发痒。其实不是简单的晒的了，而是皮肤屏障在向咱们发出求救信号。今天向你推荐的就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瓶精华厉害就厉害在，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而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日常价呢是299元，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再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组合真的就是为了夏天量身定做的。核心成分来自全球原料巨头蒂斯曼，紫外线让胶原蛋白流失，皮肤松垮长细纹，它直接帮你撑起来。而且不添加酒精激素，晒后泛红敏感不适，它可以从底层灭火，把屏障一点点补回来。不是表面的基础补水，而是每一层皮肤都能喝到水，真正缓解干燥起皮。再说说赠品啊，300毫升的大喷雾和精华绝配，遛娃回来，旅行归来，通勤到家，精华液加上喷雾齐上阵，精华修护抗皱，喷雾及时降温舒缓，燥热感瞬间下去了。一场一瓶精华299，今天秒杀价只需要159元，还送一瓶300毫升的大喷雾，相当于打对折还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

0: 音乐有话说
1: FM 90.0
0: My Radio， 欢迎光临
2: 酷趣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1: 音乐有话说 FM 90.0，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

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3: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

0: 接受风雨的洗礼，他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冲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1: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2: 你有没有想过，孩子背了那么多公式，为什么遇到真实问题还是束手无策？刷题刷出来的高分换不来创造力，听话乖巧的表扬练不出领导力。未来要淘汰的不是分数低的孩子，而是只会等标准答案的孩子。 PBL 项目式学习夏令营，用真实挑战代替枯燥灌输，一个小组，一个项目，一场自导自演的晚会，孩子们自己查资料，做决策，动手试，勇敢错。五天之后，你看到的不是一个背了多少知识的孩子，而是一个敢提问、敢合作、敢扛事的小小创造者。这个夏天，给孩子一次改变思维的机会，一出好戏，自导自演创作营，名额有限，早鸟优惠即将截止。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成长，抢占最后席位。
3: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 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

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小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FM 90.0 My Radio
1: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2: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0: FM 90.0
3: FM 90.0 My Radio

0: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1: 欢迎光临。
2: 克什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4: FM90.0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Coach 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啊，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3: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道行呢。
2: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3: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2: 这可如何是好啊？
3: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4: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持专柜验证两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城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克氏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4: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

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欣赏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栖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手残心泪干。
1: 欢迎光临
2: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
4: 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

开发票，喜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这是寄托哀思的货，这是肥沃土地的货，这是给人温暖的货，这是让人愉悦的货，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货，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货。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J Chang, we go on and on and on. Yeah, we don't stop till the break of dawn.
1: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矫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欢迎光临
1: 特殊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3: 好。
2: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4: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充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0: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侠划清界限。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七七二步步高，
1: 连红绸才高。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运动的事儿。夏天是减重的好时间，最近很多朋友开始运动了，但是你可能也发现了，有的时候跑几次膝盖就会发酸，跳几下落地的时候像被锤了一下。刚开始觉得是好久没运动了，结果越练越不对劲儿。其实很可能是鞋子不合适，所以一双专业舒适、懂你脚型、能够驾驭各种路面的跑鞋，真的不只是装备，是咱们运动路上最不该省的东西。今天呢，就给你带来一双万能战靴，亚瑟士成野双七全能运动跑鞋，全球四大跑鞋品牌之首，官旗卖到1190元。今天咱们夏日品牌折扣专场，五折拦腰砍，只要599元。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把这份专业的保护穿在脚上。经常运动的朋友对亚瑟士再熟悉不过了，在拉丁语里，亚瑟士的意思是健康身心彼此成就。从50年代起，亚瑟士就专注于专业运动领域，从奥运会运动员到户外越野爱好者，几乎人脚一双。回复跑鞋，穿上这双专业的硬核跑鞋。这双鞋的核心优势是它的环保发泡中底，男款厚达33毫米，提供了非常厚实的缓震，搭配后跟缓震胶和新型混合大底，干湿路面都能抓牢。上脚的感觉是软而不塌，韧而不硬，每一步都有实打实的回弹助推力。5毫米前后掌坡差，配合鞋头弧形的设计，让你的脚步滚动更加自然。这款鞋整体也特别耐看，侧面是标志性的虎爪纹的 logo， 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不管是上班搭配商务装，出游搭裙子牛仔裤，还是运动穿短裤瑜伽裤，都能给你锦上添花。回复跑鞋，让你的每一步都踩在专业的保护上。而且这款鞋是亚瑟士专为亚洲人脚型设计的，前掌更宽，支撑更好，脚宽脚胖扁平足都能够穿得更加舒服。上班穿一双，运动还要再拎一双的麻烦，现在一双鞋全部搞定。给孩子穿，贴合脚型，帮助校正体态；给爸妈穿，专业缓震保护关节。官旗卖1190元，今天咱们只要599元，立省近600块。36到45码齐全，脚宽建议拍大半码，黑白经典百搭，亮色个性吸睛。奥莱仓库随时断码，趁尺码还全，现在下手。音乐有话说，回复跑鞋，愿这双亚瑟士陪你跑过城市的街道，也跑过山野的清晨，每一步都有稳稳的支撑。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0: 迎光临
1: 酷驰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表带，六色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0: 好了，听完这首歌，咱们聊聊假期出行的事儿。暑期到了，想好去哪玩了吗？攻略做了，行程定了，酒店定了，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行李还没收拾，箱子先把你难住了？家里的那只要么轮子卡，要么拉杆晃，要么看着挺大，装两件就满，出门还没走，心已经累了，行李箱不顺心，整个旅程都会打折。今天给你找的是能瞬间提升旅行幸福感的宝贝 CK 极简轻奢旅行箱。很多人知道 CK 内衣经典，但 CK 的行李箱才是懂行人的宝藏。这次带来的是线下专柜绝版限定款，不是烂大街的通货，20寸、24寸、28寸一律3.9折，最低899元带走，立省1000多。支持专柜验真2年质保，正品敢开发票。想换一只拎出去有面，用起来顺手，价格还不心疼的箱子？想趁暑假换一只体面又实用的行李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把这份极简的高级感带在路上。价位不同的箱子使用的差距真的特别明显，尤其是地铁换乘、赶高铁、赶飞机，自重差一点，轮子顺滑度差一点，就是你追车和车等你的区别。这款旅行箱采用的是 PC 加上 ABS 复合箱体，轻巧坚韧耐造，高弹静音万向轮，推起来像在冰面上滑行，女士单手就能掌控，老人拉着也不费劲。黑白撞色，干净利落的线条，浮雕 logo 一贯的极简美学，不张扬，但是一眼就能被认出。别人拖的是黑压压一片的基础款，你拖这个品味瞬间拉开档次。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拎上它说走就走，旅途自带气场。尺寸怎么选呢？经常通勤出差的选20寸，省去托运排队的时间。小长假出游选24寸，衣服鞋子化妆品随便装。全家出游直接冲28寸，大容量一箱全搞定。绝版限定款，每个规格只有50件，卖完真的没有了。喜欢个性亮眼的，我们还准备了夏日多巴胺系列，炸街街拍必备的箱子。注重质感格调的商务人士，我们也有高端商务款，利落大气，拎上它出行自带头等舱的气场。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赶紧挑一个适合你的尺寸。不管是暑假出游、毕业旅行还是商务出差，别让一只不顺手的箱子拖累你美好的旅程。愿这只行李箱陪你走过每一个值得纪念的远方。好了，咱们继续听歌。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0: 这是原子邦尼带来的明年夏天我们会不会还在一起。在早上7:03，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一听就不是在河南长大的，我们河南人念他的歌名是原子邦尼儿。
0: 原子
1: 什么原子邦尼啊，
0: 泥儿，
1: 对
0: 呀、
1: 啊，
0: 是吧？
1: 原子邦尼儿，
0: 哦，学会了，学会了。
1: 原子邦尼儿，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各位听歌的时候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
1: 嗯，
0: 今天出门的时候应该会明显感觉到有那么一丝丝的凉爽，因为昨天晚上下雨了。
1: 昨天晚上下那个雨可以说是聊胜于无吧。我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看了看那个地，我家这边那种稍微下点雨就非常明显的地能看出来是下雨的。
0: 嗯，
1: 然后另外的一边地方就是昨天发生了什么。
0: 嗯，
1: 昨天发生了什么。
0: 我跟你的感觉一样，我昨天我就是知道下雨的时候我已经在床上躺着了，那时候我已经不想下床了，我就看到那个各种各样的消息，有一方就说哦下好大，下好大的雨。
1: 下很大吗？
0: 对，有人说下好大的雨，然后一边有人说刮好大的风、
1: 嗯、
0: 然后另外一边就说这个雨怎么怎么的样。
1: 我想问你，
0: 就是三方消息。
1: 几点？
0: 大概8点多。
1: 哦，
0: 我
1: 还真是睡着了。
0: 我那会儿已经在床上躺着，我又不想下床看外面。
1: 我完全不知道下雨了。我是一个猜测，是因为我跟你说，我们家有一个地方就稍微下点雨就很明显那个地方，我看地是湿湿的，我进行了一个这样的猜测。
0: 哦，所以就是这个雨呢下的。怎么说也算是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给我们带来了一丝清爽吧。
1: 嗯，
0: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然后昨天的时候我有跟那个朋友一起吃饭嘛，朋友家的小朋友也去了，吃完饭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说那个我今天下午，其实现在很多小朋友已经考完试了，
1: 嗯，
0: 已经要放假了，他说我今天下午是还要再去学校一趟。
1: 他干嘛去？
0: 你知道为什么？他是数学课代表，然后他是需要去辅助老师来批改试卷的，所以我就在想，
1: 我不知道你在骄傲什么。你刚才的表情你知道吗？就好像你要去辅导老师批改试卷一样。
0: 因为我认识了一个数学课代表，很骄傲。就这种感觉。所以我就在想啊，好像大家小的时候在校园里的时候多多少少都会承担一些这个职务。
1: 嗯，
0: 我小的时候承担的职务是生活委员。
1: 哦，我知道生活委员、就是学习实在是从学习这块给你找不到任何的那个
0: 工作。不是、我当时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职责，管理班费。就是比如说这个学期老师需要收一些比如说什么学杂费，用于大家日常的一些管理什么的，就是我来收，我来管理。
1: 如果你的老师知道你现在花钱就是花成这个样子，钱根本不会让你管理班费的。
0: 但是我小时候真的管理的还挺好的。
1: 不是你的，
0: 我蝉联了好几届，我跟你说，当了好连任了好几年。
1: 不是你的钱，因为
0: 也是
1: 你只好老老实实拿着，
0: 也不敢花。
1: 对，
0: 所以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就小的时候你还记不记得你在学校里头都承担过什么职务。
1: 哦，
0: 你有
1: 承担过语文课代表。
0: 哦，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因为其实很多的课代表啊，他其实有很多的工作，对吧？就是你要辅助老师完成一些工作，
0: 对，
1: 然后其他的一些脏活累活让你干。我只是说我自己啊，脏活累活让我干。因为比如说这一节作文课，你要把作文本从老师的办公室帮老师拿过来，
0: 对，
1: 就是这样子的工作。因为我当时当语文课代表的时候，语文老师我妈，她不舍得让其他的孩子做这个苦力。
0: 所以就是
1: 我成为了语文课代表。
0: 哦，
1: 呀、yeah ，
0: 也是为了锻炼锻炼你吧，阿姨。
1: 锻炼什么锻炼呀、
0: 啊？好吧，那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你当时小的时候在学校，你都承担过什么职务？你还记不记得？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窦靖童带来的歌曲《May Rain》。

0: 这是窦靖童带来的 May Rain， 在7: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讲一讲你还记不记得自己小的时候，都担任过什么职务，或者是你家现在的小朋友在学校里有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比如说课代表啊，什么班长啊，各种各样的委员之类的。
1: 我之前好像听说过一个，你笑什么？我之前听说过有一个朋友，他家的那个儿子，其实挺闹腾的，然后班里面是有真正的班长的，但是老师为了让他安静，老师偷偷的跟他说：“咱们两个的秘密啊，其实你是咱们班真正的班长。
0: ”然后呢？
1: 你懂吧？就是这样骗的。然后他就回家跟他妈妈说嘛，他妈妈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你知道吗？对吧？很明显，我们大人都知道，那小朋友沉浸在自己是一个隐形
0: 班长。
1: 因为要让可能你是我们班真正的班长，但是你不要告诉别人，然后你要以身作则，要当一个非常乖的小朋友，就类似于这种话。
0: 哇，你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那个我在上学的当时我们班也是有这样一个学生，就是非常的怎么说，不注意课堂的纪律，他非常的自由。当时呢，这个我们班班主任就说，你以后就是咱们班的纪律委员。
1: 哦，你看就是这样子的。
0: 对，
1: 原来这是一个套路。
0: 是的，老师们也是挺厉害的哈。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小时候担任过的职务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然后我突然想到，之前我在上学的时候还有一个职务，当时是你需要每天那个放学的时候在校门口来疏导，就是同学们有序的离校。
1: 哦，
0: 这样一个工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担任过？
1: 哦，我没有担任过这个工种，我下课就是急着回家。
0: 我当时担任过一个这个，而且当时我印象特别深刻，我的那个职务叫做中队长，然后在我的这个校服的袖子这个地方，
1: 两道杠，
0: 对，他会给我一个那个挂的东西，我就站在那个校门口疏导整个这个交通。
1: 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是因为我们当时所有的小朋友其实离家是非常近的，而且要么就是有家人来接，就是我们还没有形成当时你说的这个体系，但是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所有的中队长放了学以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监督所有的小朋友有没有吃学校门口的路边摊。
0: 哦，这个工种也很重要。哎，
1: 这个工种我非常不喜欢。
0: 大家
1: 因为被抓到过一次。
0: 小朋友们应该都挺烦他的。
1: 被抓到过一次很不开心啊。
0: 是的，所以大家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讲一讲你小的时候，包括你家的小朋友现在有没有担任过什么这个职务在学校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我们最近其实也准备了一个活动，可以让小朋友担任一些这个实际的职务来锻炼他的一些能力。我们准备了一个这个创作营，我们河南广播电视台一出好戏现在开始招募学员了，全省8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报名。我们这个创作营是干嘛的？就是让小朋友在5天4晚的时间，他们从零开始自己策划、自己排练、自己导演、自己宣传。你看这里面都有几个职位了，导演有了吧，策划有了，还有宣传岗也有了。
1: 那我可想当策划。
0: 还有他们最后要办一场属于自己的晚会，演员也有了，
1: 对
0: 不对？所以他们在整个创作营当中是可以锻炼他们的思考力和行动力的。如果说想让孩子来锻炼一下，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回复成长，可以让他来参与一下。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成长就可以了。现在这个天气也越来越热了，也要提醒你一定要记得及时的补水哈，包括晒后修复，也可以用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精华液，这是我们本周的秒杀品。这个精华厉害就厉害，它走的不是表面补水的路线，它是先修后补，内外兼修，而且它的日常价299，今天秒杀价只要159，而且加赠一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喷雾。这个组合就是为夏天量身定制的，因为如果你最近精华用的差不多了，然后包括这个喷雾也一直，因为其实喷雾都大差不差，然后用找不到自己喜欢的，但是你会发现最近比如说不管是晒后

0: 修复，包括临睡前的这个护肤，还有早晨起来的时候要上妆之前，你的确都是要根据所有的博主的推荐，就是要先用大量的喷雾，要么是把它再进行一个二次清洁，要么就是进行一个深层的补水，所以喷雾真的还挺费的。如果我们这次是送给你的喷雾，真的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好机会哈。我们的精华液、抗皱紧致舒缓修护和深层补水都是有的，300毫升的大喷雾是直接送给你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来了解详情了。
1: 没错，今天我们不是在讲到这个大家小的时候，包括家里的小朋友现在学校有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嘛？有一家的园幼园的朋友就说了，他说他们家的这个姑娘呢，现在是一年级的时候是体育委员，然后后来呢也当过语文课代表，因为他跟他爸爸就是他们俩都是学体育出身的，就是他们家姑娘就个儿比较大，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体育应该会非常的好，结果没想到负负得正，体育上的一塌糊涂，身体不是很协调。他说结果很意外，最后也是当上了体育委员。
0: 你会不会是因为姑娘就是长得比较慢，就是关于体育这个地方开窍比较晚，有可能哈。他说因为他们家姑娘比较乖巧踏实，当时语文课代表也愿意帮老师干活收作业，督促别的小朋友背书，严格要求自己。
1: 你看多乖。
0: 对，然后呢老师其实想让他多尝试，所以让他当体育委员，所以他当时一直不知道他要担任两个职务，前段时间才知道，然后他就问他说你是体育委员吗？我孩子也觉得非常的理所应当。Of course, I'm a 体育委员。
1: 哇哦！
0: 然后他妈妈说：“你当体育委员你都干嘛？”他说：“管纪律，整队呀、啊。”怎么了？
1: 对啊，
0: 有什么不妥吗？
1: 人家理所应当啊。
0: 他会不会是全班最高的？所以你不记得吗？小的时候真的体育委员就是全班就选全班最高那个。
1: 对对对，是的。哎，就是他说到这个情况，你小时候有兼任过吗？
0: 兼任过纪律委员和语文课代表，但我纪律委员肯定是因为我是遵守纪律的，可不是不遵守纪律的啊。
1: OK OK， 还要解释一下。好了，那我们这个话题继续留给大家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分享一下，你小的时候在学校，包括家里的小朋友现在在学校，有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What's up, Zhongzho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0: 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掌心的信仰》，也是我们 Mario 为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特别策划。各位也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看到我们做了一个 MV。
1: 对对对，一个精简版的 MV 哈。
0: 哎，是的，
1: 是的，我们的视频号音乐有话说，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ario 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麦纯章。
0: 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我们今天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嘛，聊一聊，不管是你小的时候还是家里面的小朋友。小的时候然后都担任过学校里面的哪些职务。
0: 对，
1: 我还记得在这段时间就是7:30之前其实是有很多的老师在听我们节目的。
0: 是的，
1: 我们也问问老师，就是你在选择小朋友每一个小朋友任职，就是除了有一些是选出来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可能是老师认定的，你有没有什么自己的一个公式
0: 标准或者是
1: 就是为什么选他当课代表，为什么选他当纪律委员，为什么选他当生活委员，就是类似于这些。
0: 没错。然后刚才有一位朋友呢叫松鼠立果，他说小学好像那个时候没有文艺委员，但自从这个小学初中高中就一直学校都有活动，什么舞蹈啊歌唱一类的经常就去参加，他说可能也是受爸妈的影响，比较喜欢这一方面，后来上了初中高中大学就有了文艺委员，就一直担任，现在上了班，公司这些文艺活动不知不觉又落在他的头上了。他说但是他的文艺细胞一点都没有遗传给孩子，孩子只喜欢但是四肢不协调。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公司所有的文娱活动都有哪些，就除了年会之外会有比赛什么的吗？
0: 可能会有一些比如什么朗诵比赛啊，让他去主持，让他去参赛吧。
1: 对，然后他说文艺细胞一点没有遗传在孩子身上，孩子只是喜欢但是四肢不协调，可能是我一直都觉得会不会是发育的晚，又或者是
0: 有可能，
1: 对，又或者是他在其他方面有一些天赋而恰巧是你没有的。
0: 是的，我演戏的天赋也是从参加工作以来才慢慢显现出来的。小的时候我的家人也没有觉得我可以当一个演员。
1: 你觉得现在谁觉得你可以当一个演员？
0: 好了，
1: 因为你刚才越说声音越小，
0: 我就不自取其辱了。再说，我觉得你就要把我说那个当时试镜被刷掉的事情说出来了。
1: 再说一遍是吧？
0: 对对对，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还有担任过哪些职务，就是小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
1: 对，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那另外呢，我们在马上就要到来的这个暑假，其实也是给小朋友们安排了一个。小朋友们跟爸爸妈妈说一声啊，如果这会儿有小朋友的话，就可以跟着我们去内蒙古，而且人马上要爆满了。
0: 哎，是的，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内蒙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整个的行程。我们这次是带你在5天4晚的时间把草原玩了，还不够，我们还要带你去沙漠里的迪士尼。
1: 哎，
0: 很多朋友可能印象里觉得说去内蒙那就是大草原，但其实那个地方的沙漠也是一大亮点。
1: 没错，
0: 而且我们还会带你去领略很多当地的这个人文方面的东西。
1: 是的，因为之前的时候有一位资深旅游定制师双双也是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嘛，他就跟我们聊过说这一次的旅行非常的贴心，去沙漠你总会担心会不会很干呀什么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我完全没有考虑到的事情，他说会给你发鞋套的，不会让沙子进到你的鞋里面让你难受的。
0: 对
1: 对，然后包括这个蒙古包，我们有一晚上是要住蒙古包看夜空的，然后他就说

0: 你不要担心，你以为是你之前在电视上看到那个蒙古包，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砖包，就是里面呢是有洗漱一应俱全的，你完全可以放心，就像是住一个民宿一样的方便。
1: 升级款，
0: 对，
1: 各位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内蒙两个字，我们现在席位也确实是不多了，五天四晚，我们是20人小团，报满我们7月10号就直接出发了，
0: 没错
1: 啊，回复内蒙就可以报名了。我突然就想到之前我带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出去玩的时候，今天咱们不是聊到就小的时候在学校的职位吗，有一些听众朋友啊，一看就是小的时候应该是承担过一些职位的比如说他在车上他会辅助你来帮你点名，然后还有一些朋友非常的热心，比如说我们从一个景点结束要出发的时候，他就比你还着急，他会在那说快点快点，我马上点名了，怎么怎么几点就要集合了。
0: 那这你觉得这个是这体育委员？
1: 我觉得是
0: 因为是集合。
1: 对对对，非常的这个纪律严明。
0: 我以为你说如果说他在这个车上，然后趁着大家都在休息，或者他觉得场子有点干，他突然站起来跳了一段舞或唱歌，我就说那是文艺委员。
1: 哎，也有
0: 是吧，
1: 也有，当时有一个朋友带了一个蓝牙音响在车上，就在车上给放歌给大家听。
0: 哦，那他真的有很多需要做的工种啊。
1: 对，所以跟我们出去玩是比较快乐的哈。你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内蒙两个字，7月10号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了。
0: 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菊带来的 Take Yellow。

0: 这是王菊带来的 Tiki Yado， 在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周三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了一件事情，是在讲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还记不记得自己都担任过什么职务。刚才我们现在凑到的有体育委员，
1: 目前没有凑到班长，
0: 有文艺委员，对，班长现在还没有出现。

0: 是生活委员嘛，
1: 我是生活委员，然后你是
0: 语文课代表。
1: 我小的时候，我还兼任过英语课代表以及政治课课代表。
0: 哦，我之前两天参加一个活动的时候，然后现场有一个男孩，我说完你就不会再骄傲了。现场有一个男孩，然后跟我讲，他说他每次升到一个新的年级，如果遇到了一个新的班主任，然后他就会身兼数职，因为他学习是第一名，他会身兼数职，班长、纪律委员、生活委员，然后各种各样的课代表，然后不到一个星期会全给他抹掉。
1: 啊？
0: 为
1: 什么？
0: 因
1: 为
0: 就发现他除了学习好，也不听话。
1: 人家也是要有自己的时间学习的，是不是？哎，不过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到很多课代表吗？在很多的课代表以外，有一个这个职务我是非常非常尊敬的，学习委员。就是好像学习委员他首先他一定学习是非常好的，而且他的学习习惯也是非常好的。
0: 但是学习委员好像不一定是第一名。
1: 啊，对。
0: 因为第一名会当班长。
1: 所以问问大家吧，就是你小时候在学校里都有担任过什么职务，可以继续分享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我记得现在如果你要当班长的话，可能还是要进行一些就是拉票，然后包括会在班里面就是都有谁想当班长。现在啊，我听说，因为我也没有小朋友家里，然后所有的小朋友，如果你有想当班长的意愿，你是要竞聘的。你要站在台上，然后
1: 他们要做 PPT 吗？
0: 哦，我不知道有没有 PPT， 但是你是要有稿的，有演讲稿，然后你要告诉大家。
1: 哇，感觉
0: 对，说出你远大的志向，然后包括你可以为这个班里带来什么。我在猜会不会有这些，
1: 我心里已经燃起来了。现在
0: 你就很想当班长是吧？
1: 对，因为从来都没有当过。那大家有没有就是担任过这样的职务，可以分享一下啊？
0: 如果这样的话，真的学业压力真的还挺大的，需要去放松一下吧。
1: 对对对，你没事周末你去山里放松放松，然后也让他就是回顾一下自己这一个学期，对不对？
0: 真的吗？要去山里头玩的时候回顾这个吗？
1: 哎，想的太多了，你就只纯去放松就可以了啊。因为现在在假期，很多这个家长可能不太想让小朋友一直待在家里
0: 啊，
1: 想让他去亲近一下大自然，去没有天花板的地方。那我们接下来准备这个卡，我觉得你可以了解一下，就是我们和正好办一起推出的亲子度假卡。然后这个卡它是可以住完帮你一价全包，承包你两天一夜的完美山间假期，带小朋友你去这个地方就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景区也帮你选好了，住宿也帮你安排好了，你只需要带着它出发就可以了。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亲子两个字，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套餐，比如说一大一小，两大一小，两大两小都有，有效期是到7月31号，超长待机，你可以回复亲子先囤一囤。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就可以了。那各位语文课代表们要听好了，因为我们要去再远一点的地方，总觉得要写小作文了，是不是？好坏呀，我们现在就要给大家布置暑假作业吗？
1: 回来就要写一个这叫什么旅行感悟
0: 旅记。不知道你现在小朋友因为大家都会拍视频了嘛，他们会不会教 vlog 呀？
1: 别，小朋友心想求求了别说了，
0: 如果有的话给我发一份，
1: 活越拍越多。
0: 不仅要写感悟还要拍视频。
1: 对，
0: 哎呀，7月25号的时候，郑州双飞大象旅行可以带你舒舒服服的玩新疆哦。各位语文课代表们，坐上2+1的陆地头等舱，躺着看天山天池和赛里木湖，7座商务车走独库公路，一天穿越峡谷草原、冰山雪山冰川，报名还送398元的千惠西域的演出，再送1880元的烤全羊，升级2晚4段酒店啊。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的行程，2晚4段酒店，你想想可以在4段酒店写旅记。
1: 对，舒舒服服写旅记啊，朋友们。然后刚才不是说到这个课代表吗？有一位叫慢拍子的朋友就过来说，他说要说课代表要说我女儿，她上学的时候数学特别好，她班主任就数学老师，同学们都说她是老师的骨灰级课代表。
0: 哇，
1: 他说举个例子，就是老师说那谁你去那个哪儿把我那个啥拿过来，女儿就知道说要去老师的办公室把数学作业给她报过来。
0: 那我觉得首先老师你以后带把火
1: 上，这也是他们之间的一种默契了，
0: 感觉有个暗号似的，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所有的小朋友都在啥啥啥的时候他已经拿过来了。
1: 没错，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吧，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讲一讲你小时候上学的时候都担任过什么职务。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特殊复古马车小方糖腕表，方形水晶表盘，马车浮雕，头层牛皮。

0: 乐可选明星同款，精致百搭，优雅有光。音乐有话说，回复表，抬手之间都是从容。
1: 朋友圈晒图，无意间可能会暴露重要的设施信息。
2: 行业数据随口一说，不经意就会被有心人捕捉。
3: 在个人电脑上处理涉密工作文件，一不小心就会被网络获取。
4: 你看，安全隐患与安全威胁就在我们身边，需要时刻提高警惕。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这是周杰伦带来的乌克丽丽。7:4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事情是，你小的时候，在学校有没有担任过什么这个职务？包括你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话，他现在有没有担任过什么职务？
1: 杰小希他说，我女儿刚上完一年级，在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被选上了副组长。
0: 哦，
1: 一组有六个人。
0: 哦，管的人挺多呢。
1: 跟我们部门的一样，
0: 跟我们部门一样，
1: 差不多啊。然后全家就好奇，怎么还能有副组长？据他说，副组长是在组长缺席的时候可以顶上。据我所知，他们组长全

0: 心的，
1: 而且是全年全勤哦，朋友们，
0: 心疼小朋友，
1: 对，
0: 带小朋友时刻准备着。
1: 哎，就有一种什么感觉？
0: 嗯，
1: 凤凰传奇、玲花和曾毅的感觉。
0: 曾毅的，
1: 对，
0: 嗯。
1: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个小的时候担任过的职务，也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是的，那接下来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个字表，然后来看一看哈，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复古马车小方糖女士腕表，上个月卖过一波，后台一直有人问说什么时候再回来再回来，这次返场就是给那些上次错过犹豫或者买了以后还想再买一块的朋友准备的啊。
1: 是的，
0: 官方旗舰店一块是1620，今天宠粉返场三折秒杀只要468，每只手表都是原厂品牌钢印，一表一编码，支持全国联保，关键词表，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就行了。夏天穿的轻薄，手腕上的精致感，是夏天最顺手的一笔小投资，把这份万件的优雅带回家吧。
1: 哎，是的，就是今天这个价格什么程度，相当于你平时在关系买一块的这个价格，你今天在我们这可以买好几块，可以搭配你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景哈。你在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拿到链接了。咱们给各位也好好的说一说这个表它为什么这么火。首先第一点，人家是方形表盘，不挑手腕的粗细，你戴起来就非常显瘦。如果说你的脸型是这个圆脸，戴方表它是可以中和你整个的圆润感的。手腕细的女生戴呢，就会显得你利落精致，再加上它的表盘是经典的马车浮雕图案，就 coach 的那个经典图案，非常的复古和摩登，也是 coach 他们家一个很有辨识度的设计。
0: 哎，这个听起来就特别适合江疏影戴
1: 啊，
0: 你觉得吗？
1: 对，
0: 而且我觉得江疏影一定会选择黑金色的。
1: 我昨天晚上还在看他最近的一个新剧，
0: 戴了吗？
1: 但是就很适合他那个感觉。
0: 是的，然后第二呢，他表带是头层牛皮，柔软亲肤，夏天出汗也不容易闷，六种颜色可以选哈，绿色、棕色、红色、黑色，还有一个是白金色。所以我觉得就江疏影适合戴黑色或者是那个白金色。
1: 对，
0: 然后倪妮适合戴绿色或者是棕色。然后宋佳也适合戴黑色或者是棕色，我觉得。
1: 对，是的，
0: 当然如果你拿不定主意，我觉得黑金和棕金是最不容易出错的哈。第三，它是35毫米大小，刚好是一个女生手腕的黄金尺寸，不会太大显得笨重，也不会太小没有存在感。而且呢，它是原装进口机型，走势很准，不用频繁的调时间。30米生活防水，洗手洗脸不用摘，下雨天的时候也不用慌。当然不建议带着游泳啊，毕竟它是头层牛皮的那个表带，日常佩戴是完全够用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表就可以来下单了。
1: 哎，是的，我们每只手表也都是有原厂品牌钢印和一表一编码，也支持全国联保，在这个上海、北京、深圳、广州这些城市都有 coach 的联保维修点，你拿到手之后你可以看一看保修卡、说明书、原厂礼盒是全部都齐全的，你送人也是非常体面，自用也安心。直接在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你就可以拿到链接了。
0: 哎，是的，再说一下这个穿搭的场景，你夏天的时候穿白 T 恤牛仔裤，手腕上戴一个小方糖，立刻有了重点。而且我觉得它是特别适合那种极简穿搭，如果说你真的这样子搭配的话，你不用戴什么耳环呀、项链啊什么的，
1: 对，
0: 你身上已经有一个亮点，有一个可以点缀的地方了。
1: 是的，
0: 白色和金色、银色的表盘都很搭，不会抢衣服的风头，但是又会觉得你整个人看起来非常的舒服哈。穿着连衣裙去约会，抬手之间也多了几分温柔。红色表带那款，可以配小黑裙或者是米色裙子，非常的出挑。上班穿衬衫，袖口露一点点金色表盘，干练里面带一点精致。开会的时候戴它就非常的有底气，周末带娃逛街喝下午茶它都不违和，不会像那个大运动表盘那么突兀哈。
1: 对，
0: 小方糖的尺寸和风格是可以融入所有的休闲场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有一位朋友他是一下子买了三块颜色嘛，棕色、黑色和绿色，因为它可以把你一整个这个衣帽间全部都给你盘活了。
1: 哎，没错，所以你趁着今天的这个福利价格啊，如果说你想多尝试几个颜色也是完全 OK 的。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直接来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了。再来跟各位说一说今天我们的福利价格，官方旗舰店一块原来是1600多，今天我们直接三折到手是468，然后送给你原厂的礼盒、保修卡、一表一码，支持全国联保，这些都是有的，你可以放心下单。但是就是库存也是有限的，有一些热门的颜色呢可能需要大家手速快一点，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个字手表的表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0: 继续要听到的是吉克隽逸。

0: 这是吉克隽逸带来的一首新作品，你看着办，在7: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也可以回复一下话剧来看一看哈，我们的这个非常好看的话剧，现在卖的真的很好。
0: 光是提到这个话剧，他都已经笑得嘴合不拢了，朋友们。
1: 真的很好看，他在2025年，就是去年的时候有来到郑州，但是他演出的时候，因为中间换了一下场地，所以很多朋友他其实非常想去看，但是没有机会，就失去了错失了这个机会，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因为这次咱们这个时间，是在7月17号到18号。演出的地点是在河南艺术中心大剧院，你可以现在先回复一下话剧到我们的公众号，你先把这个信息先存着，到晚上不一定什么时候你觉得说我到时候就去看一看这个话剧呢，对不对？让自己开心开心，因为这个剧它是2025年度话剧全国票房冠军啊，朋友们，在整个这个各个平台的评分也是非常高，大麦和猫眼双平台评分9.6，豆瓣评分8.5。
1: 对，这个话剧《出马》，想必你应该会听过它的大名。
0: 对，
1: 如果你没有听过，你可以去搜一搜，我觉得你应该搜不到什么差评。
0: 是的，所以这次这个机会真的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尤其现在还有购票的优惠。
1: 对，
0: 你买这个180元以上门票只需要75折，所以想要在这个7月17号到18号来感受一下这部全国票房冠军的话剧，你在音乐有话说回复话剧两个字就可以一键购票了。
1: 7:50，我们稍后见。
2: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0: 你好，我是马克。2026世界杯正在进行，你知道为什么世界杯替补席上的人比场上的人更紧张吗？世界杯赛场上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画面，当比赛进入最后10分钟，镜头呢经常会扫过替补席，你会看到有人不停地喝水，有人双手合十，有人站起来又坐下，紧张的比场上的球员还明显。那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对于很多替补球员来说，一届世界杯可能只有几分钟的出场机会，4年的等待，几万公里的奔赴，也许就在教练的一次挥手之间。有些人一分钟都没有上过场，但依然每天和队友一起训练，一起备战。那有些人只踢了几十秒，却完成了一次关键助攻，甚至是改写了一场比赛的结局。所以世界杯从来都不只是11个人的故事，那些坐在替补席上的人同样在等待属于自己的那一刻。真正重要的不只是首发，而是当机会来临时你已经准备好了。锁定 My Radio 了解更多世界杯信息。
3: 嗨，这个夏天跟我们一起穿越新疆吧，郑州双飞尊享精品小团，乘7座商务穿越独库公路，左边雪山，右边花海，一日揽尽四季，看赛里木湖的蓝冰之境，在那拉提空中草原策马奔腾。现在报名赠送价值398元千回西域演出门票，还有价值1880元烤全羊盛宴。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旅行了解详细行程。
4: 牡丹花田科普小技巧：
5: 眼周的肌肤是我们全身最薄的部位，它没有皮脂腺，最容易干燥和长纹，一定要单独护理，而且涂抹的时候力度要轻一些，用指腹轻轻点涂按摩，避免拉扯眼周的肌肤，否则会加重细纹。牡丹花田眼霜温和不刺激，专门适配眼周娇嫩的肌肤，按照正确的手法使用，既能够舒缓眼部的疲惫，又能够淡化细纹，改善黑眼圈，牢牢守住眼部的年轻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牡丹花田就可以了解详情，扫码进群还有超多的专属福利权益等你来解锁。
6: FM 90.0 My Radio Wake up
0: 全宇宙。7:52，你正在锁定的是周三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如果说在上个月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Coach 的手表你忘记买了，或者是在观望的话，这次千万不要错过了哈。我们此刻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表是可以看到的、哎、另外呢也可以回复一下 CK 来看一看哈，因为到了夏天可能 最容易被忽略的是每天贴着你最久的那件衣服。
0: 是的，
1: 穿在外面的好看别人看得见，穿在里面的舒服还是不舒服真的只有自己知道。
0: 哎，是的。然后有的时候是那种感觉，就是你可能觉得说，哎，我这内衣穿得好好的呀。
1: 嗯，
0: 有时候可能是你习惯了不舒服。
1: 对，夏天穿着一个薄 T 恤，然后这个内衣卷边呀、跑位只能偷偷伸手调整，运动的时候不敢做大动作，然后包括穿吊带又怕内衣痕迹太明显，到了晚上脱下来肩膀上两道红杠，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真的，如果是你每天在经历的事情的话，真的要换掉内衣了。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的套装，依然是前一阵子上过一批，然后好多人在后台问还会不会补，所以趁着这次返场我们又补了一批货给上次没有赶上还有就是穿过了以后觉得不错还想再囤一套的朋友哈。
0: 嗯，
1: 国际明星同款，没有钢圈的设计，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穿上去稳稳托住，不会勒出一道道的红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官方旗舰店一套978，今天三折秒杀299就可以下单了哈。想趁着夏天换一批贴身的衣物的话呢，就可以选择它。
0: 没错，回复一下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了。而且这个品牌大家也都知道，它其实是很多人心中的一个轻奢代表。
1: 嗯，
0: 它的那种就是非常简约的设计，尤其是它那个标志性的 logo 的腰带，你露出来呢就会显得你很有品味。
1: 对，
0: 尤其是今天我们推荐这个引力带系列，
1: 嗯，
0: 它也是火了很长很长时间。你穿上之后呢，就是它可以满足既不勒然后又支撑然后又要好看又不能硌，这些全部帮你满足。
1: 对，细说一下，就是这套内衣它用了一个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以拆卸的胸垫，不用另外配，洗起来呢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都是那个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而且呢它懂你的每一个场景，健身的时候稳稳托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穿在白衬衫里面领口也很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约会的时候呢不经意的露出一截腰边，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也很不错哈。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就可以了。它的面料呢是90%的棉加上10%氨纶的一个黄金比例，轻薄舒适亲肤，底裆100%的纯棉，柔软细湿透气，半包臀的设计没有卡臀的尴尬，贴型版型非常的贴合，厚薄也适中，微微有一点点弹性，所以呢不勒肉很舒适，不管是牛仔

0: 北市的，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了。然后男士的这个呢，他也是这个299，今天到手是三条，你直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拿到链接了。那每一件也都有正规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全部都齐全，你可以放心的下单，也可以开正规的发票。这个女士套装刚才有三个尺码，我们也说了 SML， 男士的尺码也是比较齐全的，直接回复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一键下单了。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 CK 就可以了，每一件都是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也是一应俱全的。给自己，女生给自己买完了以后呢，如果说就是你的男朋友总是想不起来给自己买这样的一些贴身衣物，你也可以顺手给他下单一个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顺手带一件给他，让你在乎的人也是被好好照顾的。不要忘记直接回复一下 CK，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 Duke and Jones 带来的歌曲 Jiggle Jiggle。
2: I have rapped in a program I did, a Weird Weekends episode about rap.
3: Can you remember any of the rap that you did?

0: 蛤蜊真好，盛夏消暑节，七月重磅开启酷暑降温看蛤蜊，空调、冰箱、洗衣机、净水机等全屋家电聚会不停，真铜实料选蛤蜊，即买即送即安装，详询蛤蜊全省授权门店。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